线表示，第八营执法人员是在吉兰丹宏愿行动下，于清晨6:30根据情报展开突击行动。他说，执法人员在 Jalan Kampong Kubang Bamban 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并示意司机停车接受检查。不过，司机企图驾车逃离现场，最终在短暂追逐和扭打后，被执法人员成功制服及逮捕。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说，三人和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居住设施，消除威胁。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6: 啊？什么事哦？
5: 不要骗我了。
6: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5: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啊？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6: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7: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8: 这怎么可能？
7: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7: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IFM 下班聊天下，
9: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玄医师，
10: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的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哦。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12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90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在脚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9: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我是小韩，
2: 我是正业。
0: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哦，不晓得我们两个人有没有资格参与这个讨论呢？
2: 我觉得你有，但是我应该是没有。
0: 两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太注重穿搭的人，今天要谈穿搭哎、欸。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为什么会讨论这个话题啊？最近呢，在香港他们就开始在讨论，穿着平价的服饰却拎着名牌奢侈品的包包，究竟是装 丰富还是精明消费观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有的人就说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呢是穿着平价的衣服，但是呢却要买大品牌的包包，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观念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还是有网民就说，这完美体现了现代都市人最真实也最精明的日常消费逻辑。
12: 而且呢，也是有网民就是说啊，这个是务实主义和高性价比的消费观、啊。
0: 怎么说呢？你看哦，一个入门级的名牌手提袋呢，可能是要大概5000到10000令吉的，那可能呢就是这些白领的半个月或一个月的薪资了。那在能力范围内呢，用这种名牌包包来犒赏自己，有的人就说这种心态就跟普通人存钱换一部最新款的旗舰手机一样平常，所以也不是他们故意要所谓的刻意假装啦。但是也有网友就说，其实这样很务实啊，因为呢我们的平价品牌的服饰多数都是比较简约百搭的嘛，这些基本款其实你怎么样搭配的话它都不会过时的，然后你再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名牌包来犒赏自己，这个无伤大雅，对吧？
12: 对啊，而且就是那些衣服比较是平价的话，因为我们常常拿去洗嘛，那就是我们即便是多洗多穿我们也不会心疼啊。但是包包不一样，包包它不能洗啊，所以买一个名贵包价格高一些些，那其实也是合理的吧。
0: 而且名牌包的话你可以用很多年呢。我有个朋友他的名牌包真的是用了10年，他说还很好用，所谓的很耐。但是你平价服饰，你的服饰的话你可能每一年就要换了。
12: 对，
0: 那你如果服饰都是买名牌买得很贵的话，那不是要花很多钱吗？
12: 对，
0: 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问大家，看看大家的消费观是怎么样的，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是衣服吗？还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他的职业需要，
12: 对
0: 啊，你穿的得体一点的话别人对你也比较有信心，还是第二你的手表或者是配饰呢？我想对于男生来说应该还挺注重手表的是吧？
12: 我本身就没有戴手表我觉得手表呢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碍位置，还是妨碍啊，妨碍我工作吧，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
0: 打字
12: 用键盘打字，那如果是戴着手表的话，它有一种就是会压迫着我的那个手腕，所以不太舒服，所以我比较少戴手表。
0: 第三呢就是鞋子，有很多年轻朋友是很注重鞋子的，尤其是这个球鞋、或者是一般的鞋子啦。还是第四是女生最爱的包包呢？你最舍得在哪一样穿搭单品上下本钱？还是你跟我们的小编一样就臣妾的钱包做不到啊，这即使是你的钱包做不到，但是你总有一样是你比较舍得下本钱的吧。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011-1701-889可以把文字或语音发送进来。这个时候呢就来听林俊杰的这首不潮不用花钱，之后还有谷谷的新歌透明伞，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来跟进法国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在世界杯的 I 组，法国对伊拉克，半场法国凭麦巴比的14分钟远射破网，暂时以1-0领先。那上半场的比赛中段呢，现场已见有狂风雷暴雨了，到半场完结的时候，球场就公布由于有雷暴警告，观众都要撤离看台。那比赛暂停超过两个小时之后恢复。那下半场呢，这个姆巴佩呢就助攻麦，这个就梅开二度，法国暂时以2-0领先伊拉克。
3: 那么现在要给大家补充一个最新消息，就是法国队的伊拉克已经是去到3-0哦，因为刚刚我们开麦之前是2-0、然后刚刚刷新一下，结果来到了3-0哦。
2: 哇哦，
3: 然后所以我真的是要留守着 IFM 呢，我们时时为您跟进最新的赛事哦。那么另外呢，今天还有两场赛事就是刚刚8点开踢的，就是挪威对垒塞内加尔，目前呢是0-0的。至于下一场赛事呢，就是11点会开踢，也就是约旦对垒阿尔及利亚。
2: 欢迎大家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参与今天的早安民调。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贴近生活的内容，
8: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9: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1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2: 今天要留有两位不是非常注重穿搭的主持人来跟大家一起聊穿搭。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如果我真的要选的话，我会选鞋子。
13: 因为你也是选鞋子？
12: 因为女生的鞋子有很多类型啊，尤其是高跟鞋，因为你知道高跟鞋一穿上整个气势就不一样了。
14: 对，
12: 但是又必须要是舒服的，如果不舒服的话是一种折腾。
14: 对啊，
12: 所以真的要选的话就是鞋子。而且女生可能穿上运动鞋的话也可以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嘛。
14: 哎，对啊，其实我也是选鞋子，因为鞋子的话我们一整天在户外的话我们都会穿鞋子嘛，而尤其是涉及我们的关节啊等等之类的，而且它就会保护我们的脚踝，所以我觉得鞋子是我会花比较多钱来 啊购买的一个物品啊。
12: 嗯，那 Karen 他选第三，也就是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而 Mary 呢，他选择的是第二，也就是手表或者是配饰。
14: 那么 Moi Moi 呢就提到啊，以上四个都会舍得买，活了一把年纪，要宠一宠自己才对得起自己啊。他更喜欢的其实是名牌包包。
12: 嗯，哎，名牌包包经典款的话真的是不过时啦。还有佩芬，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呢、你每天穿同款鞋子，别人也不会说你。那衣服你每天不换的话、别人就会说你没有洗澡啊。
14: 但是鞋子对于女生来说应该会比较注重那个穿搭的搭配吧。
12: 嗯，可能要有多几双、啊、
14: 对啊，所以女生在那个鞋柜里面永远都是缺一双鞋子，
12: 永远不够。那男生难道鞋子就只有那几双吗？
14: 男生的鞋子
12: 也会有不同的功能吧，皮鞋啦，
14: 皮鞋、
12: 啊、
14: 然后运动鞋跟拖鞋通常啊、应该是3到4双吧。
12: 哦，难怪正业家没有大鞋柜、因为不需要。我女士呢，她就认为买鞋子昂贵也舍得，那如果呢是太贵的话就不舍得了。
14: 嗯，吉隆坡的崔哈就提到，平常呢是不会买品啊名牌的，只不过呢啊用品的话他就会买一些比较好的，最舍得花钱的就是电脑啊，大概是2000令吉左右。
12: 嗯，电脑啊手机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它会帮你省钱。
14: 嗯，
12: 你买了这些新的单品之后会马上穿吗？你知道前阵子呢，我就跟我的家人一起去中国旅游嘛、我们就买了好多的新衣服回来。我多风骚，我买回来之后每天都在穿新衣服。
14: 所以每一天穿不一样的。
12: 对，我就穿不一样的衣服、然后我就隔了几个星期吧回到我家，我就说哎妈，新衣有没有拿来穿？她讲、没有啊，都不是特，对他讲不是特别的日子，为什么要穿？我说、你买了新衣，你不穿你就忘了它的存在，所以你一定要马上穿。难道不是这样吗？
14: 有一些长辈呢，确实是在穿新衣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比较有纪念价值的日子，或者是说啊、孩子回家，然后一家人出去外面用餐的时候，才会穿一些比较喜庆的衣服，或者是比较好看的新衣啊、像我回家的时候，妈妈就会穿一些比较好看的衣服。
12: 哇，迎接你啊！
14: 啊、
12: 就是大日子哎。你回家
14: 是大日子，哎，不只是我啦，我哥哥也是啦。因为我哥哥回家，我弟弟回家，我妈妈也是会穿的比较好看一些。
12: 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从前可能只有大日子才有机会买新衣，但是现在呢，我们只要想买，不用出门，网购都可以。
14: 是，
12: 所以反而呢，造成衣服越来越多，或者是单品越来越多。如果你没有让它经常曝光的话，你就会忘记它的存在，
14: 是，
12: 然后它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14: 我们可能买了一些新衣之后，或许。就把它放到那个衣橱里面最角落最角落间，那如果你是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去找它出来，可能你隔了3、5年之后你发现哎，怎么会有这件衣服呢？
12: 嗯，哎，其实正业你最注重的是鞋子啊、我有朋友最注重的是手表。
14: 哎，
12: 我记得之前呢他要出席一项重要的活动，他就说哎，哪一款比较好看，我就说B 款。
14: 嗯，
12: 结果他就买了，就是只是为了出席一项活动，然后那个手表是4位数、我就说哇，男生好舍得哦，4位数的话可以穿我一整次真的那个穿搭了耶。
14: 对啊，
12: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如果真的要让你选择的话，你最舍得在哪一样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是你的衣服吗？包包吗？手表吗？配饰啊？还是鞋子呢？或者是你买过最贵的单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那么舍得？有没有特别的意义？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0111701-8289，这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陈慧娴的《沙树》。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nfm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6: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莉莉，90年代弟弟在台湾留学，和父亲有过20多封家书的往来，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文字可以更详细细腻的阐述自己的情感。9334，最后一次手写信应该是给老公的吧，他都有收好，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纪念的东西，包括四个小孩写给他的信，他也会替孩子收着他们朋友写给他们的信。 Connie， 现在电脑电话太方便了，导致很多中文字都写不来了。以前读书时写的信啊，是一封都看不完的，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写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是收到情书的话，再肉麻都会觉得很甜蜜吧。短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而手写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一个给了我们速度，另一个给了我们厚度。
0: 星期一到星期五
9: 早上6点到10点，
8: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9: 昨天聊手写信，今天聊穿搭。那这位朋友来自吉隆坡9445，他说还好我国没有容貌焦虑症，不用注重穿搭，他一身都是平价，穿得好看和舒服就好了，就算最贵的是一件西装礼服，不过呢很久都没有派上用场了。
10: 那么我们听听雪兰儿的小海怎么说。
11: 早安正业，早安。我记得的话，觉得项目就是鞋子，因为鞋子对脚很重要，而且行万里路脚才不会痛。
10: 嗯，确实啊，因为这个鞋子哈、哦。
11: 鞋子。
12: 配了、嗯
10: 哎、对。
12: 那我们来看看 Anne 的留言，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哎、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10: 那么沙巴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啊、
12: 嗯，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嗯、
10: 那么华荣就提到他主要就是选鞋子，因为穿了之后呢脚才不会痛啊，而手机也是非常的重要哦。他说他的姐妹们啊都会买一些品牌的手机用来学习，再来还有就是衣服也是非常重要。
12: 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哎，你都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呀、嗯、鞋子啦、配饰啊等等，他说啊我都是平价的耶、
10: 嗯、
12: 他说但是很多人都告诉我，哎，都跟你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你是穿什么品牌的，意思是什么呢、
10: 哎、
12: 就是它本身就是名牌、
10: 嗯、
12: 什么品牌的
10: 穿到他身上，
12: 对，单品穿在他身上都像名牌，所以内涵才是最重要的。
10: 对，
12: 就是你散发了那个内涵，什么东西你都 hold 得住，所谓的 hold 得住。但是如果呢你一味的追求潮流，没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就觉得这个是你穿衣服还是衣服在穿你呢？
10: 嗯，
12: 而且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哎，我要拥有越多东西越好。但是呢，我身边也有朋友啊，他其实衣橱里面的单品不多，他就是一个星期每一天穿不同的服饰，然后会有不同的搭配，但是每一件的质量都非常好，所以即使变化还是可以有的，只要你会穿搭，
10: 用心的去搭配的，
12: 对，但是别人看他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很有质感。
10: 嗯，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一直在播的那个广告水水所以这个内涵其实是蛮重要的，
12: 内涵最重要，你穿什么都会脸上有光，
10: 是
12: 发光。
10: 嗯，
12: 而且很多朋友其实不太愿意砸钱在穿搭上，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哦，你把本钱砸在每天都需要高频率使用而且可以长久陪伴的单品上的话，其实也就是把钱花在尊重自己的日常感受上，因为每一天感觉都很好啊，都是你很喜欢的单品、嗯、那真正的高级感往往不是花俏的堆砌，而是那种经得起时间打磨的质感，所以偶尔宠一宠自己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郑业、
10: 哎、
12: 李圣杰时尚大叔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首相呼吁各方不要将王室牵扯进选举竞选活动。定下燃油补贴机制已成功减少补贴燃油的流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武器和审查。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感谢柔佛市政王团姑 Maguda Ismail 热浅接见，并呼吁各方尤其是政党不要将王室机构牵扯进选举政治和竞选活动之中。阿诺在武吉甘密极限公园举行的西盟第十六届柔佛州选候选人推介礼上致辞时表示，团姑 Maguda Ismail 热浅到访吉隆坡并与他会面，充分展现双方良好的关系，也间接回应了部分人士的政治炒作。首相批评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在面对政治竞争时不敢正面展开政策和理念上的较量，反而试图借用国家元首及王室成员的名义来制造政治课题。此外，首相祝贺国家语文局成立70周年。他说，国家语文局走过70年的奋斗历程，是建立在前人汗水、勇气与忠诚之上。他们为捍卫马来西亚民族身份做出了贡献。首相通过脸书发文，祝愿战士精神的祝福继续长存于所有语言工作者以及这所神圣机构成员的心中，从而激发我们持续提升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的斗志。今年国家语文局的周年庆典主题是战士精神的祝福 Restu Jiwa Balawan。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已经为符合条件的无地柴油机制受惠者设定每月最高200公升的基本资格配额，该配额可根据个人需求灵活用于购买受补贴的柴油或 R95 汽油。他说，这项措施确保补贴根据实际用油情况发放，不论使用的是柴油还是R95，都能惠及符合资格的受惠者。另外，针对符合资格的皮卡和吉普车私人车主，可额外申请每月100公升配额，使总额提高至每月300公升。财长预计这个配额已足够使用，因为估计 95% 的柴油用户每月用量低于300公升。与此同时，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 Mohamad Ali 表示，通过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并使用 MyCard 实施的定向燃油补贴机制，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减少补贴燃油流失，但仍有部分环节需要进一步改善。部长引用披露行动 4.0 执法数据指出，燃油补贴流失问题依然是政府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沙巴、沙拉越及那面。他透露，自3月16号至6月21号为止，通过跨机构合作共展开71601次检查及执法行动，在所有检查中，全国更侦破869宗案件，其中554宗涉及燃油相关违法行为。在这554宗案件中，有291宗发生在沙巴、沙拉越及那面。雪兰莪州总共有50000户符合资格的家庭可从今天起申请我的雪州购物券。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说，这项每个月100 ringgit 的购物援助将提供长达6个月。州政府为这项倡议拨款3000万 ringgit。有意申请者可通过官网 www.bauchakitaselangor.com 提出申请。普通行动部队星期一清晨在吉兰丹州道比县彭加兰古堡展开行动，成功瓦解一宗偷运非法移民活动，逮捕10名嫌犯，包括一名泰国籍司机。 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阿玛·拉吉胡宪表示，第八营执法人员是在吉兰丹红院行动巷于清晨6:30根据情报展开突击行动。他说，执法人员在杰兰康蓬库邦邦邦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并示意司机停车接受检查。不过司机企图驾车逃离现场，最终在短暂追逐和扭打后被执法人员成功制服及逮捕。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世界杯消息，在 J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阿根廷球员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27号进行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阿根廷队将对阵约旦队，奥地利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他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传媒报道，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的联储局主席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号上任。2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 23%， 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减息迅速平复市场恐慌，美国得以避开经济衰退与系统性银行危机。道指2天内收复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半失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说，三人和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22号晚投票，没有通过总理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要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据罗马尼亚通报社报道，维什泰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够宣誓就职，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当晚仅有189票赞成，另外有23票反对。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呼吁各方不要将王室牵扯进选举竞选活动。定下燃油补贴机制，已成功减少补贴燃油的流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武器核审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公益快讯，
5: 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来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30分，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伟乐广场 Sunway Velocity Mall。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活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业查询。
6: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亲力打造的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一共有4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0113309-1807。
7: 所谓艺术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双威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将从6月18号到7月20号，为80岁的本地资深艺术家吴文正老先生举办毕生首场个人画展《墨痕一网》。这次的个展将先后在2个地点隆重登场。第一站将设在 Top Art Gallery。通过预约制的方式让公众报名参观，展出日期将从6月18号至6月25号结束。第二次的展览将从6月30号到7月20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让公众参观，地点就在双威大学的 The Square Gallery。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将把这场展览10%的所得收益捐赠给双威大学，用来扶持本地新一代的艺术与设计发展，让艺术之火薪火相传。这次的展览将呈现吴文正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8大创作系列，全面展现他的艺术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包括老建筑、风景、文字、疫情、生肖、人物、人生醒思以及画中有歌系列。对艺术展览有兴趣的你，可浏览文正书画官方脸书了解更多详情。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8: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荒，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orup 指出，该部全力配合反贪委员会调查三头亚洲象从太平动物园迁移至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事件。他在文告说，该部已获知反贪会正调查此事，并强调其致力确保国家野生动物管理的各个层面，坚持透明问责及法治原则。环境部已准备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与当局全面配合，以确保调查工作能够全面以及透明的完成。马来西亚在美国与伊朗宣布签署谅解备忘录，与结束西亚军事冲突仪式中的立场与角色，将在今天国会下议院会议上进行讨论。根据国会官方网站议程文件，但边国议员达杜莫马伊萨莫马伊瑟将向外交部长提出相关提问，内容包括马来西亚为确保该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所采取的措施。该问题将在今天上午十点国会会议开始后的部长问答环节提出。世界杯消息，在 I 组次轮比赛中，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以3-0战胜伊拉克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晋级32强。比赛下半场受场地附近雷暴天气和闪电威胁影响而延迟举行。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马克菲尔德宣誓就任议员。马克菲尔德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马克菲尔德较早时已经表明会加入竞逐工党党魁一职，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马克菲尔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说这个问题言之过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埃及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埃及在南部靠近苏丹边境开展的安全行动中逮捕223名涉嫌跨境犯罪和非法开采黄金的人。声明说，此次行动重点打击一批武器、毒品走私、非法采金和非法移民等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据点。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零到六岁孩子的发育关键。那敏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园长啊，也是这个在推广一些幼教发展大蓝图的我们所谓的理事之一的谢永坤来到节目中，我们谈这个部分。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跟我们的新手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们谈零到六岁的发育关键呢？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每个年龄层，特别是幼儿啊，没几个月哦，或者是大家会觉得每一天都有新的学习新的变化，那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也能够学习，相信我们在培养他们的时候呢，就会得心应手了。比如说有一些家长会观察孩子，诶，我家孩子是不是大概在两个多月到四个多月之间他就学会翻身呢？那五六个月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孩子已经是慢慢的可以坐了，而有一些呢就接着是爬行，那爬行过后就是站立，站立就是走路。那如果我们每个阶段都大概知道我家孩子其实在这两个月应该要掌握一些新的技巧或解锁某一些能力，所以我们陪着他给他一些刺激引导他，可能他就会逐步的跟上轨道。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这些资讯，或者是我们不晓得，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到八个月还不会坐，那太迟发现可能就忽略了他的一些健康上或者是身体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了解零到六岁孩子的发育关键？当然我刚才说的可能是一些身体的动作呀，一些自理的能力等等的转变呢。可是我们更关注的是父母亲偶尔会觉得很烦恼的是孩子的情绪问题。有些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哦，父母亲会觉得为什么我家孩子就是那么难照顾，为什么别家孩子就是天使宝宝哦，吃饱喝饱就睡了。所以我们也来探讨是不是有一些孩子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缺乏安全感呢，专注力可能被破坏了呢，控制自己的情绪方面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呢，这一些啊我们都会一一的解说。所以欢迎大家呢跟随着我们的脚步，稍后呢听谢永坤说是怎么说。再首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肠胃肝胆专科医生陈学仪。食物中毒非常的普遍，它的症状包括上吐下泻、肚子疼、发烧等。一般上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有本事把细菌去除掉，除了治疗症状之外，最主要的治疗是确定病人有足够的水分。一些病人也会因为吐血而缺乏盐分，口服的补液盐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病人也可以口服止吐和止泻的药，假如症状持续超过两至三天，那么就需要开始服用抗生素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着那个楼梯的扶把，他其实就可以自己独立的走下来。
1: 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到两岁，特别是两岁过后，很多人说是语言爆发期吗？是所谓叛逆期吗？啊 ，Trouble Two。那我们稍后呢会请永坤给我们说更多。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1: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0: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

0: 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u。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4: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生活上一段呢，我们谈过了孩子在0岁到1岁多左右的这个身体动作的发展。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发现他的语言发展啊，他的一些情绪发展是随着来的。这个呢，反而是我们更加应该邀请我们的家长去关注的，对吧？特别是这个语言和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个引导。
6: 语言发展呢，其实它没有这么快。如果跟那个动作发展比较，就是我们肢体发展比较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后期性的发展。因为开始的时候，其实婴儿他在掌握声音的部分，其实他需要更多时间先去听。然后他要去模仿，把那个声音发出来，所以他的过程会稍微比较长。然后有一些父母亲会比较焦虑，就是我孩子几岁才会发出声音，然后如果他太迟的话，会不会是属于有一些特殊状况？所以很多父母亲都对这一方面有点焦虑。这边我大概给你看的大概谈的就是基本上我们说儿童发展里面的语言发展的那个里程碑。所以一出生的时候，基本上呢，他已经开始用声音来跟你们沟通了，他就是用哭。对，所以他哭的时候，他有他会用哭来表达他所不舒服的地方。所以哭的部分呢，如果一个敏感的父母他懂得分辨他哭是因为他肚子饿呢，还是因为他已经大便了，或者是他身体不舒服啊。所以基本上他哭的声音都有好几种，但是我们大人一般上很难去分辨到底是哪一种，我们必须要去接触他去理解他，然后我们才能够懂。所以一开始都是用哭的部分齁。
5: 对。
6: 然后第二，他到2到3个月的时候，他开始会用笑，就是我们咕咕咕这样，他会用咕咕声来去跟你回应咯咯咯咯咯这样的声音来跟你回应。所以在2、3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开始也会发出这种笑的声音。然后到6个月的时候，他开始会学那个牙牙语。牙牙语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那种所谓的
5: 宝宝语吗？
6: 宝宝语、牙牙语大概在6个月。然后他9个月到1岁呢，他就会开始发出单音字了，单音节字了齁。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看得到说，他在1岁的时候，他基本上他就有办法去发出单音节字。然后1岁半的时候，他开始就会我们讲说出2个字的组合了。然后到2岁半的时候，他基本上就能够理解然后回答。OK， 所以这边呢，其实我们在看回去的时候呢，我们讲的说那个牙牙语1个月的时候，他基本上他还是会发出那种简单的模仿大人的那种声音。然后到1岁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会叫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传说，就是如果孩子先叫谁，他就是谁的宝贝，对吗？类似说，像如果他先叫爸爸，他就会 又很喜欢爸爸，其实没有的哈。我从发展里面没有说会这个这样。
3: 我有一点遗憾呢，我两个孩子第一个不都不是叫妈嘞。
6: 我也忘记，然后我也没跟我太太讲，然后免得遗憾嘛。所以基本上是一岁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叫做达达爸爸，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基本的语。然后一岁到一岁半的时候，他会讲单字了。单字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讲说好像说狗啊、猫啊，就是卡，或者是巴士，就是基本上他不需要转音的部分，他都能够发音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大人有给大量的刺激跟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孩子说话的那个次数会比较高。另外一个呢，你必须要了解，就是女生她在学习语言方面，她会比男生来得快。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是 baby， 那个 baby 是女的话，她一岁的时候，她讲话的那个数量会比男生来得多。所以你看见男生比较不太爱说话，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女生的语言发展的确是比男生来得比较快。
7: 是先天在脑部负责语言那个部分发育的比较快吗？
6: 是基因的问题吧。应该其实你可以发现到小学都好啊，基本上比较会投诉的都是女生啊，男生都是我了好几次还我不出来的那种啊，所以女生会比较快。然后到两岁到两岁半的时候，他们的文法期就是他们其实会造句了，所以基本上他能够讲说你我他基本上最能够了解就是我，他会一直用我来表达，然后过后呢他就会用你。他可能对他来讲是第三个比较难比较慢可以理解的部分。然后在这个两岁到两岁半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好问期，就是他很喜欢问你很多很多问题，然后你会觉得很烦，他一直问你，如果他开始学会了那句话叫为什么的话，他就一直问你为什么。然后到四到六岁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时候他有办法开始已经跟你对话，然后去表达，然后去把自己心里面所要讲的东西讲完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一般上的那个我们讲的语言发展的部分。
7: 对，
6: 所以我们来看回去，其实呢如果再讲更深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孩子学习的词语的部分，它是先从名词开始的，名词就是我们讲狗啊、猫啊，类似这种名词，然后才去到动词，动词了过后才到形容词，形容词了才到代名词，然后副词所以它是有一个学习的顺序那个顺序的哈。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把孩子的语言扩展的话，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开始从名词开始。所以你看到很多父母亲都很多用字卡、图字卡来去让小朋友去掌握很多不同的我们讲的那个词汇，然后呢过后呢就可以用动词，动词部分就是说他可以用打、拿、跑，类似这样的，因为他每天在经历这个肢体的发展，所以他基本上对动词会掌握得很好。
7: 对，当然形容词就是好吃
6: 啊、漂亮、美丽、
7: 冷、热等等的，
6: 对对，
7: 这都是我们在孩子言语发展的这段时间呢，应该大量的跟他互动，跟大量的用一些我们所谓常人我们大人会用的词汇。那么等他这个海绵吸收了很多，他突然间能够说的时候，或者是他愿意说的时候，甚至是他觉得可以了，我准备好了，他就会变成侃侃而谈，就是你会发现他什么时候把这个词给学起来了，他什么时候懂说这句话了，其实他都在学习中。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小就宝宝还小的时候，就算他只是几个月，我们也要多跟他对话，鼓励他表达。好，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再聊。

0: 爱。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5: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我们谈0到6岁的幼儿发展，父母亲该如何引导啊？刚刚我们前面第一段呢说了身体的动作啦，第二段我们说了言语的发展啦，这时候我们来看情绪的管理。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宝宝很闹，宝宝很爱哭，或者是宝宝总是发脾气。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引导孩子去认识情绪，以及我们所谓的透过正确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是吧？
7: 嗯，所以情绪在我们讲儿童婴幼儿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把简单来讲分为两种情绪，一个叫正面情绪，一个叫负面情绪。所以如果从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基本上他会给你一个负面情绪，就是他会激动，他会哭，他会闹。所以然后他在继续的1个月到3-4个月的时候，基本上你会发现有两种情绪而已，很简单，一个就是他会很苦恼，就是他会很不开心，他会哭，那个是负面情绪。另外一个，当他吃饱他很开心，他会笑，所以他就是很愉快，所以他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正面跟一个负面的情绪。但是如果他去到5-6个月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增加一些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说他会开始害怕，他看到陌生的人他会紧张，他就其实不是紧张，就是他会害怕恐惧，或者是他厌恶，就是他不喜欢。因为有时候你喂到他吃一点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他拿到一些东西他不喜欢的时候，他会跑掉。所以基本上他会增加这几种负面的情绪。然后到7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他开始会有得意的部分，就是他会很喜欢他跟大成人们在玩。所以当这一个情绪一直不断的在增加的时候，他其实基本上就会，我们到18个月后，他开始会有妒忌啦，然后还会有快乐啦，我们讲的那种失望都会慢慢陆陆续续在2岁到5岁的时候他会开始出现起来。所以基本上这个情绪对幼儿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其实是到后期的时候他可能会影响他的所谓的我们讲的人格发展，还有他的道德塑造的过程。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谈说为什么孩子的影响他幼儿情绪的部分有几个部分，一个是他所谓的我们讲说内在部分，就是他成熟，他这个小朋友会慢慢的成熟，在成熟过程里面他的情绪发展会有不一样。第二个就是他在 受到外围的刺激，比如说当他看到他的比如说如果他已经长大了，看到他有一个妹妹出世的时候，他其实基本上会受到一些刺激，他不是打击啊，他是叫刺激。所以刺激的部分如果在这个时候父母亲没有很好很适合的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用比较负面的情绪去表达。
6: OK，
7: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说他可以模仿情绪，就比如说他可以看得到说，诶，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我的妹妹，或者是我的弟弟，如果他用哭闹来表达的话，我看到父母亲的那个反应的时候，他也可以用这种模仿的情绪来去表达。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外围的部分。所以他表达方式基本上有好几种，一种就是哭，然后那种第二种就是会攻击，攻击就是会打人咬人的部分。
6: 对，
7: 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就是会转移，他就会发泄在其他的地方上。然后第二个就是退化，退化就是说他就很生气，然后就不要吃饭啊，一直哭一直闹啊，这种叫我们叫退化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蛮多，如果要讲的话真的是要讲很多。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基本上说我们在发现说小朋友开始打人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三岁到
6: 四。你是说有意识的去攻击别人？
7: 对，他那个时候基本上是高峰期，我们讲说三到四。所以你发现到说你在照顾孩子的时候，零到两岁很可爱的，他基本上没有给你很大的麻烦，但是一到了三岁过后，你会发现他突然间怎么变成了一个小怪物，这样他会去打人咬人，甚至会把东西抛向别人。所以在三岁到四岁这段时间，你会常常发现他开始表达他愤怒的那个情绪。如果我们讲说退化或者是转移的部分，他是必须要去到五到六岁，四五六四五的时候，他基本上会很强烈的出现
6: 退化
7: 啊，退化。
6: 他会需要一个所谓新的人物或是一个新的介入进来吗？比如说家里有老二或老三，他才会触发这个退化吗？
7: 不一定，
6: 还是必哦？
7: 不一定。他有时候他在比如说他因为他在这段时间，他基本上也开始跟不同的同才或者这个伙伴接触的时候，他得不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他整个情绪已经累积到一种比较负面的状况的时候，他就会进行这种所谓的退化行为啊，不是因为我的弟弟或者是我哥哥，我的弟弟出事了，我会有这个行为。
6: 明白。
7: 然后所以基本上你父母亲遇到这种方式的时候，基本上你们需要这样子做呢？基本对我来讲，如果三岁跟四岁的小朋友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呢，基本上如果你一直跟他讲不要打人，不要打人，其实他是一直后面听到打人打人，所以他会一直打人。你不要跟他讲不要打，不要打，所以其实你应该跟他冷静下来，就是告诉他说你可以这样子做，这个是一个。但是三岁的小朋友他的动作太快，所以一般上你很难控制。
6: 对，
7: 如果你发现他的频率太过频密的话，可能你要去注意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可能一般上小朋友他不会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去攻击别人。
6: 对，是。其实刚才听永坤分享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想到一岁多孩子能够很稳定的可能坐下来，或者是专注的能力也多一点，绘本来认识成情绪，就透过绘本来认识情绪或者是如何表达，也是一个很棒的契机，是吗？一岁多把绘本带进来
7: 那个是后期，因为一岁多带进来，其实还要考虑的是孩子本身的气质。因为我们在读儿童发展里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项目是叫在念孩子的气质。在气质里面，我们会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调整，因为他还小，但是他长大过他气质会慢慢改变。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的那个活动量是很高的话，他气质活动很高，所以他很难坐下来听所谓的讲故事，他需要用活动来去衡量。第二个，比如说他的趋避性很高，他看到陌生人他会跑在你躲在后面，他不是很想跟陌生人沟通啊，这个是他原生的那个所谓气质。所以这些孩子当父母亲你一直不断的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所理解，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原谅或者是去包容他所谓的那个情绪表现。
6: 当然如果朋友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想跟永坤聊一聊，我们欢迎你把信息发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下个小时来回应你有关于零到六岁婴幼儿在各方面发展的问题了。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在 I 组次轮比赛中，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以3-0战胜伊拉克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晋级32强。比赛下半场受场地附近雷暴天气和闪电威胁影响而延迟举行。另外，在 J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阿根廷球员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在 I 组第二轮比赛中，挪威以3-2打败塞内加尔，2战全胜积6分，挪威提前锁定小组前二晋级淘汰赛。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马克菲尔德宣誓就任议员。马克菲尔德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马克菲尔德较早时已经表明会加入竞逐工党党魁一职，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马克菲尔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说这个问题言之过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英国首相斯塔默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留任首相，并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22号晚投票，没有通过总理维什泰亚的阻隔方案。这一结果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维什泰亚政府需要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当晚仅有189票赞成，另有23票反对。投票结束后，维什泰亚在声明中表达遗憾，称罗马尼亚人接下来还将经历一段不安和焦虑的时期。埃及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埃及在南部靠近苏丹边境开展的安全行动中，逮捕223名涉嫌跨境犯罪和非法开采黄金的人。此次行动重点打击一批武器、毒品走私、非法采金和非法移民等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据点。这些据点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并影响经济稳定、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菲律宾警方发布通报，公布22号发生在莱特岛塔克洛班市的校园枪击案的最新调查进展。据警方通报，当天早上9点多，两名枪手闯入塔克洛班市一所中学并开枪射击，造成至少3名学生死亡，7人受伤，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救治。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透露，该市一个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当地警方表示，当地时间11点35分，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其后交火中一名到场处置的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一名警员受重伤，生命垂危，嫌疑人被击毙。蒙特利尔市警方此前发布全城紧急警报称，发现持枪的危险嫌疑人，提醒附近居民就地躲避，锁好门窗。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他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我们来谈0到6岁的婴幼儿发展呢，父母亲要如何引导？敏明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园长谢永坤，说是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哦。那么永坤呢也是修读这个幼儿学龄前的这个发展的部分，所以对于谈这个课题呢有很多的想法。那刚才在上个小时最后一段，我们谈到情绪管理里头也包括可能孩子的这个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跟他的天生气质，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父母亲应该要很慎重的去认知这个部分，或者是学习引领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格价值观和气质，它是会影响我们孩子大半生的。虽然他后来长大了，可能10多岁20多岁，他也在探讨我是谁，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成为的人，他会再有一点调整。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了解，这些教育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也非常大的，对吧？
1: 所以基本上情绪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后期的人格塑造，还有他的道德价值观。其实呢基本上我们会觉得是说，可能父母亲觉得说，哎，小时候发一下脾气或者是打一下人推一下，那个是难免的小冲突齁，然后就让他过去。但是如果这种行为表现这种我们讲负面的行为表现一直不断的累积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我们讲的偏差行为表现。当他成为偏差行为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进行所谓的辅导，才有办法把它慢慢的去消化掉。所以其实如果你很认真的去看待的话，其实你如果要以后有一个价值观比较好，然后那个道德价值观比较高的一个孩子的话，你必须要在小时候就开始把这些所谓的负面的情绪表现或者是偏差行为减到最低为标准。
0: 对，
1: 所以一般上我们看到说小朋友情绪反应的时候，他会有几种特征呢？第一个就是他的时间其实不会很长，就是他不会哭3天3夜然后基本上次数也不会每一天出现，然后他的表达方式会很直接，他不像我们大人会把收在心里面，你没办法去了解。然后呢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常常变化很多，他会今天早上突然间很开心，等下下午过了2个小时他就很不开心，然后过又好。最后一个他说他会用很强烈的表现给你看，所以你在最后一个，你在看到他最大的特征，就是你的3个孩子4个孩子都好，他们每个的情绪表现都不一样了。
0: 对，
1: 甚至你把你家族里面的每个小孩子来看的话，他都完全不一样，没有一个人的所谓的那个情绪表现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孩子独有的一个特质。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些基本的反应过后，你就会慢慢的去明白说，其实呢小朋友在发作，就是他在表达他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懂得去跟他去调和调理。所以调理的部分，我们讲针对的来讲说，比如说我们说如果婴儿的话他哭的话，基本上他有4种啊，一般上是饥饿的哭、愤怒的哭、痛的哭，还有一个就是他做不到的时候他会要哭。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从小到他长大他打人，比如说他攻击别人，他开始再去跟人家去争抢玩具的时候，这些时候其实孩子已经到了一个能够理解，刚才我们讲说他懂得语言的部分之后，父母的介入就应该要真的介入了，你就不能够让他随意的就让他这样子去表达去发泄，因为他过后会觉得这个过程是 正确，或者是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很难去再去修订他了。
0: 对，当孩子有一些偏差行为的时候，我们要教，当然也要看着他的年龄慢慢教，可是不能不教，因为有一些说法就是啊，他还小了，不懂了，以后他就会懂了。那不代表说你现在没有办法跟他说，特别是他已经能够理解语言了。
1: 所以我这边可能再讲一下，其实小朋友在开始有这种所谓的情绪表现的时候，他会延伸出我们所谓的道德观啊。道德观的话，基本上我们这边有分三个阶段，就是从初四到四岁的时候，他是没有无戒律的那个阶段，所以基本上他不会有去对这种所谓道德观，他会似懂非懂，甚至他可能完全不懂。然后他到八岁的时候，基本上他才会大概理解所谓的好跟不好。然后他到十二岁的时候，他才会懂得大概开始自己去思考。所以这边可能我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讲，就是一个问答吧。因为在我们的那个道德建立的一个我们的一些研究里面，有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叫我们叫moral dilemma。就是一个考题，然后我们给10岁、13岁跟16岁的男生回答，怎样决定哈？就比如说他的故事是这样，我们先把一个故事告诉这个十岁，分开啊，10岁、13岁跟16岁的男生，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OK， 好像举个例子，好像我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然后我必须要差不多要死了，OK， 然后在我的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在我的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药商，他发明了一种药，是可以救活我的。然后呢，那个药的成本是1万块哈。然后呢，那个药商为了赚钱，他就把它变成100万，就是因为要救活这种很特别的病哦，他必须要他卖100万。这样我的太太哦，没有为了没有钱，他没有办法拿那个100万去给那个药商，他只有50万。OK， 他只有50万给那药商，然后呢，药商不要卖给他。然后他也要求药商说，哎，不然我给你50万，我再欠你50万，他也不要。这样他你觉得这样，那个我的太太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跑进去这个药商里面，把那个偷了那个药然后给我吃。OK， 这样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我的太太所做的这个行为是对的吗？然后这个药商所做的行为是对的吗？然后你告诉我为什么。所以当这个问题问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十岁、十三岁跟十六岁的孩子，他们会给不同的答案。OK， 我们先从十岁的孩子他会给什么样的答案呢？一，如果他是我们讲说他是他第一个他会给的就是说，他会考虑的就是他讲说不可以偷东西。你偷东西就是要坐牢，所以不可以，不管怎样你都不能偷。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去偷。因为如果不然我死了，就是我死了过后没有人去养活这个家了，那也可以，就所以要去偷。所以这个我们叫做道德陈规前期，就是他属于我讲不是很成熟，还是就是 either yes or no 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他觉得说，当你问第一个十三岁的，他就讲说，我太太应该就是我太太的责任就是要照顾好我啊，所以他就是应该要去偷。OK， 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就以法律跟那个次序来标准的话，他就讲说，偷东西是不可以的。不管谁的哈，只要你就是有接触到那个法律的，违反法律的，就是不能做。所以在十三岁，他会有这两个情况出现。
0: 对，
1: 十六岁的你听听看哦，十六岁的他觉得说，如果他是社会企业取向的话，他就会讲说应该去偷，因为法律是保护坏的人的。这样就不用跟了。所以你看到他的层次已经稍微高了一点，他会去思考说，如果这我的确是要跟守法律，但是如果这法律是保护恶人的话，我是不需要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人命跟这个所谓的法律的话，我觉得人命比较重要，我就会去偷。所以你看他其实到后期的时候，你看很多电影他后面的时候，他们都会让你感动，就是 为了他们做出了一些很不理智的情况，就是为了救活某一些人，然后他违反了很多法律，但是你还是会去支持他。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道德成规的后期。所以其实一个人的那个道德价值观，他是一从他一出世开始不断的慢慢的去累积起来的。
2: 嗯，
1: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为什么10岁13岁跟16岁的男生他会给你不一样的那个道德准则跟标准，虽然只是三岁的每一个三岁的差别。
2: 对，这道德伦理的部分呢，其实要教我们知道真的很难。虽然课本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规范哦，比如说警察会抓，法庭会扣上什么什么，它是给我们一个限制。可是回到来我们所谓的人伦的一个教育里头，是回归到父母你怎么教孩子的。如果你教孩子是只有我教孩子可以打人，别人教孩子不可以打我孩子，
1: 嗯，
2: 你看他也是来到一个所谓道德两难，或者是所谓道德伦理的一个教育困境。所以父母亲真的是要认真的去看待这回事，然后才来进行给孩子更适当的引导。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聊啊，永坤。
1: 嗯。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是的，这时候呢，我们请永坤来回应这位朋友的信息哦。来自沙拉越的这位朋友 T， 2岁7个月的孩子呢，目前就是在进入这个幼儿园小班里头就读的时刻，那么就发现孩子挺抗拒的，因为之前2岁半啊，就是0岁到2岁半都是在保姆照顾中度过，那现在为了要配合6岁就进入小学1年级，所以他们就提早在孩子2岁7个月的时候送他去3岁班，就发现孩子一直哭，那么父母亲看到这个孩子哭的影片呢、也很心碎，那么孩子就一直说不要去学校，他们就很担心，诶，我那么早把孩子送进去学校，会不会造成他有这个所谓的阴影，心理阴影，是不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呢？那作为父母亲应该怎么观察和评估，到底是我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还是幼儿园的老师要求太严格了呢？
8: 第一个就是基本上先看看你孩子的那个出生日期吧。如果他是，我们讲说你说是三岁，
7: 他是2岁7个月送3岁班
8: 啊，2岁7个月送3岁班，这样相当 OK。如果是他是还是处于2岁，他就送进去，可能还会早一点。所以我们讲年头跟年尾的孩子，其实差别就是在这边。第二个就是他是男生女生，一般上如果是男生跟女生的话，你会看得到他有一些差别哦，因为我觉得他本身跟你的关系也有一些影响，就会产生所谓的分隔焦虑。不过 如果你从一开始都把孩子送去保姆的家的话，然后他本身没有所谓的那个
7: 闹分离焦虑
8: 啊，没有分离焦虑，这样我就不谈分离焦虑，因为一般上孩子送到去托儿所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他所产生的那个负面的情绪表现，一般上是跟我们讲的分离焦虑有关，就是啊，所以我觉得最近应该有一个很现实的版本，你看得到，我看到一个在那个网络上有一只猴子，对不对？他们讲说他很喜欢抱一个娃娃，就是因为有一个旅客把那个棉质布的一个猴子的娃娃留在动物园里面，所以那边那一只真的猴子一直把那个娃娃当作是他的自己，这样。
7: 对，
8: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很明显的，我们叫做依附，就是 attachment， 每个孩子都会 attach to 家长，所以家长的部分就我们包括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所以当他一开始要必须要离开这个 attachment 的时候，他就会有所谓的分隔焦虑，而这个分隔焦虑会维持多久，有多严重呢？基本上是看说这一个父母如何去训练把这个 attachment 慢慢的去消。

0: 因为他是三岁，所以应该是在达斯卡，不是在幼儿园。幼儿园是五六岁哈。
1: 达迪卡
0: 啊，达迪卡。所以基本上在托儿所的时候，他如果有这样的反应，可能父母亲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之前在保姆的那个家的时候，他的作息是怎样？因为托儿所的作息跟保姆家的作息是有很大差别的。当你把他送进托儿所的时候，他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时间表或者是一个流程。
1: 对
0: 啊，在保姆家其实他应该没有固定的流程，除了是吃拉可能就是睡这三个流程。
1: 还有看电视
0: 啊，这个我不确定啊，可能你要去确定一下。但是在托儿所的话，基本上他除了这三个以外，他可能还有更复杂的部分，比如说他必须要进行小组的一些游戏啊，或者是他可能需要户外的活动啊，甚至他可能要一些所谓的听故事，可能去讲故事，甚至就是所谓的朗读的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让他的孩子会产生所谓的焦虑。因为你看现在已经是六个月了，前面一月到六月已经进去托儿所的那群小朋友，他们已经完完全全适应了那个作息流程
1: 节奏
0: 啊。但是你的孩子是刚刚才进入，其实他会看得到说，诶，身边的那些伙伴同侪，他们基本上都适应得很好，而且大家都很快的就进入状况，反而他会觉得他是一个我们讲 alien， 就比较不太能够
1: 很特别的一个
0: 孩子。所以可能在刚才我听到，可能他在表达语言方面也不是很强，所以这个会造成他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才会产生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哭闹的行为。像如果你问我说他适不适合真的是把他送去托儿所的话，我觉得可能父母亲要跟托儿所方面坐下来聊一下，可能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个孩子顺利的去进入这个托儿所。如果你们双方有办法谈出一个方案的话，基本上我会鼓励你进去继续。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谈到一个很理想的方案的话，可能你还需要让孩子再去适应，可能在他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才送过去。所以这个情况我个人的看法，不是因为他现在年纪太小而不适合送去托儿所，而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适应的过程里面，他可能没有找到他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怎样子去跟老师跟那个同学们融合在一起。
1: 对，我们知道三岁开始的孩子哦就会学社交嘛，当然我们也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不同类型的幼儿园，传统类型的幼儿园就是读写算哈，老师的话就是一切。那当然我们后来知道有蒙特梭利，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所谓的以玩为主的一个教学方案，也有一些是融合教育，当然有很多。我们至少在马来西亚所谓的这个幼教种类啊都超过五种了。我不晓得这位朋友你送孩子去的是哪一种类的教学方案为主的学员呢？因为太小的孩子其实也没有这个耐心和专注力好好的做着所谓的读写算，更多的时候其实他是透过玩乐学习，透过合作学习，透过互动去学习。所以父母亲们可以先了解这个部分，再来看诶到底是孩子不适合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形态吗？还是他还没有准备好跟你们分离，或者是说诶这个分离焦虑肯定是在的，只是看你们怎么跟孩子说这个部分，就是引导他看到在幼儿园有好玩的部分哦。所以从多方面切入去了解孩子的一个问题，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去帮助孩子。好，谢谢永坤的回应，我们先听歌。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生活，我们今天聊的是零至六岁的发育关键。那么从刚才那位朋友问的问题当中，我们也来探讨孩子的安全感吧，或者是孩子在原生家庭里头，他对于父母亲的这个依附，对于家庭的氛围有安全感，在保姆家也有安全感，会不会有些孩子他来到陌生的环境，其实他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才能够融入呢？特别是如果他是一个高需求宝宝、高敏感宝宝这种天生气质的孩子。
3: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分离焦虑，其实刚才我提到刚才 有人你们有问我，就是说比如说那小朋友哭到会吐，其实一般上我们会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真的是他焦虑到紧张到所谓的他不能够克制自己本身的那个情绪而导致他吐，另外一种呢我们是说他基本上他是它是叫做我们叫 separation protest， 就是说它其实是在抗议。它抗议就是它分离抗议，就是我不想你离开，但是你坚持要离开，然后你离开的时间又很长，我又没有办法去控制把你叫回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我们叫做protest， 就是抗议的部分。抗议呢，它其实可以有好几种，就是可能大吵大闹，可能它会大声的喊哭，可能它会用呕吐来去做出这种所谓的抗议的行为，
2: 就是他知道我用这些方法对父母关注我是有用的。
3: 可能他之前有在家里有试过，然后他有得到一些反应，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方法是行得通，所以他在托儿所或者是在某个公共场合，他可能也用回同样的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那个反应。所以其实家长要需要懂得分辨就是所谓的那个分离焦虑或者是分离抗议。我觉得这边很多时候我们当幼教很多年，我们一看下去我们知道他是到底是焦虑还是抗议啦。
1: 对，
3: 所以抗议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好像刚才你谈说，就是让他坐在旁边给他哭哭了过后我们就知道说你当你冷静下来我们可以跟你谈。所以那个抗议的部分我比较不会担心，因为他只是一种行为上的表现。
1: 对，
3: 但是如果他是属于焦虑的话，就会需要安抚，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去让他去调试去适应。所以另外一种我们讲说他会出现的情况，就可能就是我们讲的陌生人焦虑，就是 stranger anxiety。stranger anxiety 基本上呢，这个呢我们比较常看见的是在六七个月的宝宝他会出现的一个行为表现。就是说好像你看到一个宝宝，你每次讲说我很开心，我拍拍手，我想来给叔叔抱抱或者给阿姨抱抱，他就会转过头，他就不想给你抱。然后如果你再硬把他抱过来的时候，他会开始哭闹，很表现到很严啊，那个我们叫做stranger anxiety。这种情况其实会比较他慢慢会消失掉，但是有一些会跟着他，就是会跟着他一直不断长大到可能两岁，他还是会有这种所谓的stranger anxiety，
2: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怕生啊。
3: 对对对啊，这样子早点讲我就不用解释的这么讲。
2: 老人家都说他怕生了，
3: 我们用学术的语言去表达一下。
1: okay。
3: 所以怕生，对，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是属于怕生的话，可能你就要开始去多带他去 公共场合的地方，
1: 嗯，
3: 如果他还是不能适应的话，你觉得你有大焦虑的话，可能你就先跟你的亲戚，就是他堂哥堂姐、他的表哥表弟那一群开始，就是固定呢每一个星期可能会有一次到两次的去小聚会，
1: 嗯，
3: 所以大小聚会的时候，然后不要一直带他去。去跟同一样的人去聚会，反正你要让他去，可能今天是堂哥，明天是表姐，后天是表妹啊，类似这样的不同的家庭聚会，让他去看到不同的人，然后跟不同的孩子去接触的时候，他这个我们讲的怕生，这个叫 stranger anxiety， 他就会慢慢的去消化掉了。
1: 嗯，
3: 啊，所以讲回来，其实这个部分会不会带到以后长大会有阴影呢？
1: 嗯，
3: 我觉得。我本身就是一个有分离焦虑的一个
1: 严重型的吗？
3: 我不懂啊，我妈那时候讲我很严重啊，我现在没有办法记起来。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我妈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会一直哭啊，然后如果天黑了就是还没下雨，就是乌云满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我就会哭，因为我怕我回不到家。
1: 嗯，
3: 然后如果我们放学的时候，我们都站在校门口等。父母亲来接，
1: 对，
3: 我看到一个一个人家把
1: 孩子接回去，
3: 然后我妈妈还没有来说，我又会哭。
1: 嗯，
3: 然后我有一次我看到那一个我学校后面有一个很大棵树，它在摇着的时候，
1: 嗯，
3: 我就感觉上我看到有一个金工在那边动，然后我又会哭。所以我妈妈是讲我是很焦虑的一个孩子，然后我的小学老师也觉得我是一个很焦虑的孩子。
1: 嗯，
3: 我想回来，其实我是老三。可能啊，
1: 嗯，
3: 我还没有跟我妈对证过哦。基本上可能我觉得可能我是第三个孩子，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可能被关注的那个时间跟数量比较不足够。
1: 嗯，
3: 啊，通常老大跟老幺是最得到最多的关注，然后中间那个通常都是会被 ignore 掉的，对，所以基本上可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的关注或者是我本身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会很怕失去东西，
1: 嗯，
3: 所以我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行为表现，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特质，
1: 嗯，
3: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听众的说法，
1: 嗯，
3: 所以你要去看你孩子是属于所谓的分离焦虑还是分离抗议，
1: 嗯，
3: 啊，还是他是陌生人焦虑，
1: 嗯，
3: 所以这从这三个点里面，然后你就慢慢的去应对他，然后这个孩子就可以顺利的进去小学啊，幼稚园了。
1: 嗯，好的，谢谢永坤，我们在歌曲之后呢，再回应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啊。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爱生活。这时候呢，我们来回应这位欧的问题哦。孩子是2岁4个月，气质是偏向于害羞黏人的，那特别是黏妈妈哦。那上个星期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说到自家的女儿有湿疹，半夜会痒到醒过来，一直要抱她。其实那个时候她跟朋友对话，她是把孩子抱在手上的啊，结果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不给我抱，也不要跟我一起睡哦，不能碰他，还恼羞成怒，好像是觉得我跟朋友在抱怨他。可是因为那天晚上他实在痒得很难受，最后还是让我抱他了。我有跟他道歉，还说妈咪爱你。后来整个星期他都要我抱着睡觉，他说就是这样造成孩子更加黏我嘛。好，我们来了解这个宝宝到底是怎么了。
2: 嗯，如果是从这个听众的一个短讯里面，我基本上的了解，第一，这一个孩子他的依附性的确是会比较强。OK， 然后依附性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attachment 哦。attachment 强的部分，其实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有这个所谓的依附性，然后他会在不同的时间点里面慢慢的就是会减少。他会不会消失其实不一定，可能有些人你看到他长大过后，他可能还是很依附家里，就比如我们讲，其实不好了，这个名词不好，就叫妈宝吧。妈宝他也是一种依附性，他可以到
1: 妈宝不一定是男的
2: 可以是女的，对。忘记讲好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去到去成年人都有出现。所以回到这个听众他说的部分呢，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基本上他可能是属于比较敏感型的齁，因为我们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儿童气质里面，而我们有一个反应格的部分呢，就是所谓基本上他这种小朋友对一些小小的反应，他在睡觉的时候如果灯光啊稍微比较亮，或者是有一些小声音风扇的声音，他都会把他吵醒，或者是让他不能够睡得很好。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发现到说孩子本身他的依附性高的话，家长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我觉得你不是说不需要跟他道歉，我觉得你应该说你应该说的话，但是基本上可能要让孩子明白说为什么妈咪觉得说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睡了，也不需要再抱着你睡，或者晚上你如果你真的还是很想跟孩子睡的话，可能你可以跟他一起睡。不过这个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基本上我会慢慢训练孩子独立在房间睡。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哦。
1: 对，
2: 因为你一开始跟他一起同房睡了过后，然后你
1: 而且是抱着睡。
2: 对，你如果就是说抱着睡，然后你给他放弃另外一个床睡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过程。然后再把他放进另外一个房间睡，那个是另外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让他放在他自己本身的房间，他的床上睡的话，这样可能后续的那个问题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就回到家长自己本身他的那个舒服性到哪里，有些家长一开始就可以让孩子自己睡。所以那孩子其实他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反应格，他会比较低，所以他基本上他房间里面多潮多热他都可以睡得很好的。就好像我这样就是没有开冷气我也睡得着了。所以这种孩子你就可以跟他分房睡。但是如果那孩子的反应格比较低的话，比较高的话，这样可能你就跟他一起睡，然后过那段时间。
1: 是。
2: 所以看到你本身的孩子基本上是 比较是属于那一类型的了。
1: 那如果妈妈要从这个根本上去着手的话，因为你说到湿疹的问题嘛，所以看医生涂药保湿，那个是解决他因为痒而醒过来，然后觉得要你抱着哭才比较舒服的过程，那个是可以从看医生涂药、保湿，就是只要你解决这个湿疹的问题，就不会有半夜痒到醒过来的这个状况了。希望妈咪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去努力了。好，给大家说了那么多，如果你错过我们前半部的节目，欢迎你来到爱生活的脸书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平台去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重播。同时也非常感谢谢永坤园长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给我们做那么详细的讲解，谢谢你永坤。
2: 谢谢。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x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12点，萨拉姆里希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osui Artur Joseph Kurup 指出，该部全力配合反贪委员会调查三头亚洲象从太平动物园迁移至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事件。他在文告说，该部已获知反贪会正调查此事，并强调其致力确保国家野生动物管理的各个层面坚持透明、问责及法治原则。部长表示，如果证实此次大象迁移过程存在任何不当行为、舞弊或违反程序，该部绝不会妥协或包庇任何一方。种植及原产业部表示，由于全面升级现有生物柴油混合储运设施，预计将涉及庞大成本，政府将研究落实 B50 生物柴油的可行性。该部指出，在评估我国是否具备扩大生物柴油使用能力时，是以2025年中油供需平衡数据作为参考。根据该数据，马来西亚拥有稳固的中油供应基础，总供应量预计达到2276万吨。在总供应量中，1527万吨用于满足全球出口需求，另有440万吨则供应国内各经济领域使用，包括生物柴油产业。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正在调查6月16号在雪兰莪州双溪蒙诺萨加纳萨杜蓄水塔发生维修工人丧命事故。该文告指出，若调查发现雪州水务管理公司或持有该准证的承包商存在任何违反程序行为，将受到对付。当局严正看待这起事故，尤其涉及人命伤亡。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鉴于马六甲海峡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发展格局中的战略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马来西亚必须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海洋经济体系，以具备韧性的港口、多元化能源架构、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安全航运通道以及稳健的区域合作为支柱。他说，随着全球航运路线因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而重新调整，马来西亚拥有重大机遇，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首屈一指的海事物流及转运枢纽的地位。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进入今天的节目广告时间啊，今天我们有 KPJ Bandada.on 专科医院的王德祥妇产科医生来做客，欢迎来到 IFM 啊。那首先我们先请医生向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医学背景以及你的专业领域。
2: 好，谢谢IFM 和佩音来邀请我来你的节目啊，很高兴今天可以来。那我呢是王德祥医生，我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啊。我之前呢是在拉曼大学读我的医学系，过后呢我就去英国的皇家学院啊修我的妇产科专科。那我现在就在新山柔佛Bandada.on 专科医院里面当妇产科医生了。
1: 好，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许多女性经常默默承受的问题，请问医生能否简单的说明什么是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卵巢的囊肿，以及它们之间有哪一些主要区别吗？
2: 首先那个子宫内膜异位就是会，它是比较扩散的一个疾病，它是内膜跑去不在内膜，在内膜以外的子宫跟我们女性器官的位置上，然后它在那里会随着我们每一个月经的那个荷尔蒙的变化呢，它会在里面活跃发炎，因而造成我们女性时常会有的那些经痛啊这些问题。如果它累积的疾病越来越扩散越来越多，就会越来越痛咯。那么肌瘤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比子宫内膜异位来的痛，因为肌瘤呢它就比较安安静静的慢慢的生长在它自己的位置，慢慢的生长，然后它的问题会带来痛，通常就是因为当它变得很大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压迫感，或者是压到我们的其他器官，像我们的膀胱、我们的肠，因而造成疼痛，所以它的疼痛是没有子宫内膜异位那么痛了。
1: 许多女性认为经痛或者是下腹不适是正常现象，请问有哪些症状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吗？
2: 我觉得现代女性都非常有这一方面经痛的知识，然后有些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经痛是月经的一部分。我其实也觉得现在我也因为痛，每个人的那个观点都不同，有些人觉得一级痛就是很痛了，有些人觉得十级痛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就是经常痛的那个级别，所以我觉得会造成困扰的呢就是那一种这就是经起来那个痛跟以前的经痛不一样，比较严重，比较痛了，然后会有那种痛到你不能够继续正常的上班、做家务、做你想做的事，开始影响你的生活了。我觉得这一类型的经痛呢，就是不属于正常的，就应该去看医生一下。
1: 子宫肌瘤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卵巢囊肿啊、囊肿啊，会不会在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情况之下发生？那如果会的话，女性应该如何觉察自己可能面对的问题？
2: 其实子宫内膜异位跟肌瘤很多那些疾病呢，它不是一瞬间的，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疾病，它是长期的。为什么我看到比较多的病人都属于年纪有30、40的那些病人，是因为他们可能2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疾病，但是他就长年累月慢慢的累积到他一到了一定的年龄过后，他的里面的疾病开始扩散，开始严重的时候，他才会开始感觉到有很多很多这些他的症状，像他流血、经血过多，还会经血痛啊这些问题。你说的是对的啊，就是有些人呢他是完全没有症状的，他就 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肌瘤，不知道自己有子宫内膜异位。但是有些女性，现在有些很多女性呢，她们会定期的去看医生，然后叫医生帮她们照一个 B 超，然后在 B 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疾病其实已经存在了，只是它还没有严重，还没有到很扩散的疾病，所以这些女性呢，她就还没有开始有那些经痛、经血这些的症等等的症状了。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继续广告时间。如果这些疾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会对女性的生活品质造成哪一些影响？比如日常活动啊、情绪健康啊，以及大家非常关注的生育能力方面，请王医生来说一说。
2: 啊，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我觉得每个女生呢，那一生人都会有很多每个月都会来的月事啊。那你如果你的月经很痛，或者是你流的经血很多，如果你流很多血的话，你就会贫血。然后如果你贫血，你就会不能够专注工作，很晕，然后会呼吸困难，你就不能够很开心的享受你的生活，像你不能够去做很激烈的运动，没有心情做运动。然后如果你很痛的话呢，你想象一下你每天去做工，一边痛，你怎么可以专注做工？这样子就会很影响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的。还有就是啊，如果你很痛，你又贫血，你吃没有胃口，然后你对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呢，有时候你的情绪也会不好，所以就会造成你很多这些这种问题。所以这个经血多跟经痛的问题，其实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只是经血跟经痛的问题，它其实影响你生活很大的部分，它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经痛跟你的经血真的是有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医生，看医生怎么讲，帮你做个详细的检查，然后再给你建议，看用什么治疗方式让你的生活品质可以过得更好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更加的享受你热爱的爱好运动，还能够更专注的做你想做的工作，冲刺你自己的事业咯。然后呢，还有一方面呢，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那个生育方面的能力了尤其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的这个问题哈。如果你有子宫内膜异位这一方面的那个疾病跟问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它会慢慢的累积，然后它长年累月的在我们的体内造成一个慢性的在发炎这样子来去损害我们的生殖器官，尤其是我们的卵巢。这样子如果你的卵巢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的话呢，它就会发炎，然后在发炎的过程中它会慢慢的去伤害你的卵让你有的健康的卵子用来生育的都会慢慢的减少了。所以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及时就医，然后及时诊治。
1: 那了解了这些疾病之后，请问目前有哪一些治疗方式跟医疗程序可以让患者选择吗？
2: 对，我也很喜欢配音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选择哈。我做医生呢，我是我会觉得我比较民主一点，我通常会把所有我有的药有的方法呢都会告诉我的病人，然后呢我会告诉他们这个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副作用，然后再让我的病人选，然后我的病人也有选择不要 次要不要医的那个选择，我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不医的话会怎样，然后我有什么药可以 offer 给你。像是我们我分成两大类啦，我们的我们的药物有分成两大类，一个呢就是荷尔蒙的，一个呢就是没有非荷就是非荷尔蒙的。那非荷尔蒙的呢，就是如果你经血很多，我就给你停流血停止流血的药，如果你经痛我就给你止痛药咯。那如果你想要比较长期比较根治的那个方法呢，我们就会给你荷尔蒙药，慢慢调整你的身体，慢慢调整你的生理，然后慢慢调整你的那个经血跟经痛咯。

0: 欢迎回来，今天的广告时间，我们继续请王医生说，有些听众哦，可能不太了解微创手术啊，也就是俗称的药食孔手术。请问这种手术跟传统手术相比，有哪些优势？特别是在妇科治疗方面。
1: 我觉得这个微创手术呢，其实已经在我们国家马来西亚非常久了。但是我们以前就没有那么普遍的在研发跟运用这个手术的手法来去医治我们的病人。那么简单来解释一下微创手术。这个微创手术我们也叫药食孔手术，是因为呢现在我们有那个高清的摄像头了，所以我们就会透过一个大

0: 些器材来帮助你做那个手术咯。那这个手术呢，它的优势呢，就是如果你的伤口很小，你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痛咯，还有就是你流血的那个情况也会比较少，所以那个恢复的那个情况跟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的病人呢，他们就以前呢就打个比方齁，以前呢如果你要切除一个子宫，就要开腹做一个开腹的手术呢，那个伤口是可能要8到10公分，就会很痛，然后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痛会有一种恐惧感，就不敢去做这方面的手术，然后他们就会忍痛忍那个经血这些这样子的问题了。那如果你现在做的这个针孔手术，那个伤口那么小，没有那么痛，没有流血那么多，从一个很大的手术变成好像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手术。我有试过我的病人，可能他在24小时里面，就在第一天里面他就好了，他可以走路，可以吃东西，他就会问我哦，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我恢复到那么好，那医生我可以出院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虽然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哈，就是你把一个整个你的子宫，一个很重要孕育生命的一个器官拿掉但是因为那个手术的方式我们用这个微创的方式来做哈，它就会把那个伤口去流血的程度全部变到小小那你就不会那么痛，也恢复到很快了还有就是呢，我们的那个尤其是妇产科，现在我们很多病人呢，他们很关注，就是如果我做手术的话，我的那个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育说如果你做的这个手术呢，它的伤口很小它发炎的那些还有那个恢复很快的话，它在里面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创伤，不会太影响我们的卵巢，我们的那个输卵管跟我们的这些子宫这种器官。说如果你的创伤很少，然后恢复很快，又没有什么伤口，没有伤口，没有什么后遗症的话，其实它对我们的那个生育的那个影响就会大大的减少。所以我们现在都多多鼓励，如果可以的话，都用微创，因为微创真的对我们的病人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
1: 好，所以有些人可能认为手术可能会影响女性怀孕的机会，那刚才王医生有提到嘛这种说法是否是正确呢？
0: 其实要看你做哪一个类型的手术啦。那些如果说你的手术呢是必须要像宫外孕齁，如果宫外孕的话，你是必须要把你的输卵管拿掉的话如果你没有了输卵管的话，就不能够正常的怀孕哦，那这样子这类型的手术呢，就会影响到你的生育的能力了。但是如果你现在如果你是有子宫内膜异位的问题的话哈，通常呢，子宫内膜异位会让你很难怀孕，所以我们在帮助病人怀孕之前呢，都会进行一个微创手术，帮你们做一个清理的工作，就是把所有内膜异位看到的都清除掉拿掉，然后尽量把里面的那个发炎然后你的输卵管粘着的那些，我们都要把它放开放松，这样子因而可以帮助到你更容易的怀孕。所以这个因人而异，而且我觉得手术可能还更加的能够帮助你生育的能力。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7: iFM 越听越爱。
8: 继续今天的广告时间。那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微创手术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在降低就是疼痛啊，疼痛的程度啊，伤口的疤痕啊，还是术后恢复的时间方面呢？王医生。
9: 所以我觉得微创手术呢，它有很多好处。它就是因为伤口很小，你就会比较少痛，没有流那么多血了，还有就是你也恢复到比较快了。我觉得这个微创手术这个新的技术呢，可以帮助很好的帮助到我很多的病人。就我凭我自己的经验啦，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手术呢，我可以看到那个就是病人的那一份满足感。就是他们因为一般人我们的印象呢，去做手术就是一个很痛苦，很痛，流很多血，然后要躺在医院，然后要恢复要很久，那我们就有这种画面。然后你看电视啊，电视剧这些，他们也会有这种，哇，手术过后这样很像很难走路，走路很慢，上厕所什么都要人照顾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对手术的印象就是这种很像有很恐怖很恐惧的那种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微创手术过后，我真的可以看到我的病人，他们就很感恩，他们就回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足，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其实很想要解决他们的那个经痛流很多经血的这个问题，只是他们害怕那个手术。然后当我告诉他们我可以帮他们这样子用微创的方法来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我觉得很正常的反应就是他会不相信，他会觉得啊，可以这样子做。然后过后我慢慢的解释，然后我给他看一些我之前做的手术的照片和上网的照片，然后慢慢的解释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时候呢，他们开始的相信，然后开始的能够接受，然后他们就同意做手术。然后做完手术过后来复诊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他们真的就很开心很感恩，他们就竟然可以用那么小的一个手术，那么容易快恢复的一个手术，帮他们解决已经困扰了他们很久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还有病人，他就是说他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他早知道可以这样，我早一点就应该要把这个手术做掉他了。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行业跟继续做这一份工作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跟我的一个我的技术可以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解决他们困扰了他们很久的问题啦。
8: 好，最后请医生给经常面对严重经痛、长期盆骨疼痛或者是其他相关症状却是迟迟没有接受检查的女性一些建议吧。
9: 啊，对，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哈都很聪明了，她们就是啊，她们就是都有去做研究，都有上网去检查，就去看这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来看我的时候，她们也明白的很多，也会问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过后，我还是建议你会最好去看一个啊。医生，诊所的医生，或者是你要的话，你看一个专科医生也是可以。因为呢，你去看了过后，那个网站上面的那些资料呢，它是很大众化的，不是你个人的一个解释，你个人的一个分析。所以你去看了医生，你就会有比较个人化、个性化的那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告诉你要怎样去医治，什么方法，你可以选择不医的。然后我们就给你解释不同的类型，让你来选择，好吗？
8: 好，我们谢谢 KPJ Bandar Dato On 专科医院的王德祥妇产科医生。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工程部拨款2520万元，在全国32个车祸黑区安装太阳能 LED 路灯。环境部长全力配合反贪会调查太平动物园大象迁移事件。政府研究落实 B50 生物柴油。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已拨出2520万元作为首阶段资金，在全国高速公路网络32个高风险及交通事故频发地点安装太阳能发光二极管 LED 路灯。工程部长 Dr.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表示，这项隶属于半岛 Madani 计划的措施将安装3000支路灯柱，以提升已鉴定地点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水平。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rthur Joseph Kuro 指出，该部全力配合反贪污委员会调查三头亚洲象从太平动物园迁移至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的事件。他在文告中说，该部已获知反贪会正调查此事，并强调其致力确保国家野生动物管理的各个层面坚持透明、问责及法治原则。部长说，如果证实此次大象迁移过程存在任何不当行为、舞弊或违反程序，该部绝不会妥协或包庇任何一方。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鉴于马六甲海峡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发展格局中的战略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马来西亚必须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海洋经济体系，以具备韧性的港口、多元化能源架构、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安全航运通道以及稳健的区域合作为支柱。他说，随着全球航运路线因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而重新调整，马来西亚拥有重大机遇，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首屈一指的海事、物流及转运枢纽的地位。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 Matri 表示，马来西亚正通过历来最大规模的参展阵容参加在首尔举行的2026年韩国进口博览会，进一步拓展韩国市场。共有17家马来西亚企业参加此次展会，展期从今天起至6月25号。 Matri 表示，这是马来西亚继去年首次参展后连续第二年参加韩国进口博览会，彰显我国持续争取韩国市场更多商机的努力。霹雳州教育局正全面配合警方调查一名中医学生昨天从校内建筑物坠落的事故。霹雳州教育局发表声明指出，除了协助警方调查外，当局也已展开内部调查，以全面检视与事件相关的各个层面。声明说，坠楼的学生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槟城州政府正探讨开通济南直飞槟城航线，以加强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航空联系，并进一步扩大槟城旅游市场。槟州旅游与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发表声明表示，这项建议是在槟州政府代表团日前访问中国山东省期间与济南遥墙国际机场管理层会面时提出。代表团此行旨在通过槟城青岛旅游推介会宣传槟城，并加强与山东省旅游及航空业界的合作。随着太阳能加速转型行动计划 Solar ATAP 自今年1月1号起实施，雪兰莪州政府预计州内太阳能使用率将进一步提升，从而推动绿色能源转型。 雪州环境与公共卫生行政议员扎马利亚·扎马鲁丁表示，越来越多公司推出零钱七成本安装模式，也将有助于吸引民众在住宅和商业场所采用太阳能技术。他说，通过这种模式，建筑物业主无需承担额外成本，还可通过使用太阳能发电实现节省电费。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正在调查6月16号在雪兰莪州双溪毛诺绍加纳博兰岭镇蓄水塔发生维修工人丧命的事故。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发文告指出，如果调查发现雪州水务管理公司或持有 SPAN 准证的承包商存在任何违反程序行为，将受到对付。SPAN 指出，当局严正看待这起事故，尤其涉及人命伤亡。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国会焦点。种植及原产业部表示，由于全面升级现有生物柴油混合储运设施，预计将涉及庞大成本，政府将研究落实 B50 生物柴油的可行性。该部指出，在评估我国是否具备扩大生物柴油使用能力时，是以2025年棕油供需平衡数据作为参考。根据该数据，马来西亚拥有稳固的棕油供应基础，总供应量预计达2276万吨，在总供应量中1527万吨用于满足全球出口需求，另有443万吨则供应国内各经济领域使用，包括生物柴油产业。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昌明超市 Madani Mart 并非政府官方计划，而是由昌明基金会拥有的私人零售品牌，其营运则由通过申请程序获得基金会授权的商业实体负责。部长表示，昌明基金会是根据2016年公司法令第45条通过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 SSM 注册成立的一家担保有限公司。他又说，尽管 Madani Mart 并非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直接管理，但仍受该部执法监管。经济部表示，如果沙巴州政府有意通过设立特别经济区推动经济转型，联邦政府已准备好提供配合，并评估适当的合作模式。经济部在国会的书面答复中指出，去年五月在菲律宾举行的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协东部增长区 BIMEGA 特别峰会上通过的2035愿景文件，已将整个沙巴纳入两大经济走廊。经济部也说，为加速走廊发展，2035愿景已规划成立工作小组，促进各跨境经济区之间的合作。通过积极的政策协调，沙巴不仅能继续作为 BIMEGA 地理参考者，更有望崛起为东南亚重要的经济枢纽和增长中心。国际新闻，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据朝中社23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的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卡利巴夫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 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工程部拨款2520万美元在全国32个车祸黑区安装太阳能 LED 路灯。环境部长全力配合反贪会调查太平动物园大象迁移事件。政府研究落实 B50 生物柴油。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快哦，来到了下午一点的爱从自己开始了。因为一点到两点，我想说的是我们有这个留言区，让大家可以发自内心说一些你的心里话，你有什么话要说，那么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这边替你做出安排，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都是 OK 的。那么你可以就写下你的文字，当然是声音留言的话你就必须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了，011-1701-8289。那留言之后再选上一首歌曲，那首歌曲如果我们歌库里头有的话，我们这边就可以帮你选播了。看到一些朋友其实还很贴心呢，有两种贴心法，一个呢就是多选一首歌让我可以多一些选择，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附上那个歌曲的链接，但是这个我们就用不上了哈，因为我们必须是播我们歌库里头有的歌曲啦。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这首新歌。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了吧，我们用耳朵来听球，用眼睛来看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赛程啊。今天我国时间凌晨1点，你是不是起床了，还是还没睡？那个时候就在追看的呢？这是 J 组的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是以2-0的成绩来完成的。那么 I 组呢，这是在我国凌晨5点的时候进行，这是法国对垒伊拉克，是3-0。那同样也是 I 组的赛事啊，就有挪威对垒塞内加尔，是比3-2啊，3-2的成绩。那 J 组呢，就是在今天上午11点开踢的约旦对垒阿尔及利亚，是1-2的成绩。那么这是今天的赛程了。那么当然我想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球星，你的球星是谁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仅踢完2轮，金靴奖之争已经提前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那梅西以5球0跑射脚榜，那姆巴佩还有哈兰德则是连续的2轮上演梅开二度啊，紧追其后，让凯恩以及尚未开斋的 C 罗面临巨大的压力。那首轮比赛梅西就上演帽子戏法，姆巴佩还有哈兰德则是双枪梅开二度的。随后呢，登场的就有凯恩，同样是完成了双响，那么都有不错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当然凯恩就说呢，他们都有很好的开局，当然也希望自己可能就是尽可能能够多进球的。那么当然来到次轮的这个赛事呢，梅西率先就以双响炮啊带领阿根廷击败了奥地利，2轮累积了5球，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提升到18球，继续刷新历史记录。那么随着当然就梅西啊，还有姆巴佩啊，还有哈兰德持续的狂飙哦，本届世界杯的金靴之争啊，正是朝着近年最激烈的一次射脚对决发展的。那么也给大家关注一下，那明天的这个赛程有哪一些国家的这个对垒呢？明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啊，我国时间凌晨1点， K 组的就有葡萄牙对垒乌兹别克， L 组呢则是英格兰对垒加纳， L 组的同样也是有巴拿马对垒克罗地亚，那 K 组呢则是我国时间上午10点哥伦比亚对垒刚果。那如果你还没下载我们 IFM 的这个随时给你提醒的这个 RTM Click 呢，你还没下载的话就要赶紧去下载了哈。当然更多的详情你可以参阅我们 IFM 的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我们把相关的详情都置顶了。而你也可以通过 RTM 的 TVOK MYTV 频道110，还有 Sukan Plus MYTV 频道111收看，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的网站或者是下在 RTM Click 应用程序随时随地的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高清画质，多平台同步观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2: 4年1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4年1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6: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 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是的，来到这个时候，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把你想说的信息发送过来，文字或者声音留言都 OK。 我们先看一看这位朋友，他是小婷的留言。佩莹你好，他说其实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的界定都不同。他说我自己本身随着不同的这个年纪呢，真的是有不同的改变了。那么其实在做出改变的时候，自己也不知觉的，可能就是因为随着年历的增长吧，然后所看到的事情也大有不同了。从小时候觉得幸福嘛，就是以后长大可以就是工作，然后像大人们这样就是开开心心的，不必上学。因为以前小时候觉得读书就是一件苦差，可是渐渐的读完书之后步入社会时候，想哈，为什么要那么快步入社会工作？那家里呢，其实一直都鼓励自己可以多去读书啦等等的，可是为什么那么急着要工作呢？因为不喜欢学校的考试。那只要不考试，其实上课是很愉快的事情了，但是时间是这样的，不由得你做选择一分一秒就这样子过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是小时候的憧憬，然后就步入社会工作之后，又觉得哎呀，还是读书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事，但是又回不去了，好吧，就这样下去吧。他说，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对这个幸福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星期有很多的那个不同的事情的冲击包括了这两个月来身边其实有挺多自己相近其实还挺靠近很熟悉的人都生病啊离开啊，然后有的是完全毫无征兆的就这样离开了。所以对于自己来说，幸福要不同的诠释了，全新的一个面貌来诠释这两个字的话呢，就是只要每一天能够有一口呼吸，一觉醒来，然后忙着自己做事情也好，或者不忙，那一天就是在家里好好的充电都好，那就是幸福。意思说其实只要有一口气呼吸，那么其实那个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是吧？好，今天小婷选了这一首歌曲，这是郁可唯的歌。之前看了这部电影《犀利人妻最终回幸福难不难》里头的这个主题曲，对他念念不忘。今天的留言就特地挑了这一首歌，它叫做《幸福难不难》。听着节目的你，对你来说，你又怎么看幸福这件事呢？是不是真的像这位朋友所说的，年纪的不同，对于他的诠释也会跟着改变呢？欢迎大家留言。

幸福难不难？听过的是郁可唯所演绎的歌曲。来到中午12点到4点的爱从自己开始。那1点27分，下午10分，用过午餐或者用着午餐的你，来，我们这里有你的留言。如果你还没有把信息发送过来的话，你可以发信息来哦。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是马六甲的瑞莲，他有话要说。他说：“佩娜，最近很红的一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我准备了纸巾进去哭的，结果没有哭，我看了一点眼泪都不流，只觉得很感动了。是有情有义的爱，电影不刻意的催泪，反而是在生活中不经意的露出感情，深深的感动，超好看的。片头的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那情义是永远做人的根本啊。片尾阿嬷说，做人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愿我们都能做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珍惜身边真心待你的人。那今天想要听《给阿嬷情书》里头的电影插曲，邓丽君唱的歌，是华语版或者是马来语版都可以，是吧？好，那我就帮你挑了华语版的《南海姑娘》吧。的确啊，最近大家都在追看着啊，每个人的那种情感啊，这或者是泪腺的触碰点都不一样。当然，没有流泪不代表说你并没有感动，每个人的感动点也不一样啊，是不是？最重要的是看了之后，你的这个观后感是否在你的生活中给你带来一些启发跟意义呢？好吧，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邓丽君的《南海姑娘》。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2: 只要有抉择，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有抉择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抉择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有你的留言吗？首先你必须先把留言发送过来才有机会被选上，不然的话等来等去还是没有的。好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匿名的朋友的留言。他说 Ping 你好，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希望你可以在节目中分享出来啦。我发现辛晓琪有唱过一首粤语歌，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回事啊。歌名呢是叫《离春天多么远》。我会发现这首歌是因为迷上了围绕在复古香港歌厅的这一类的港剧。那么这首歌刚好出现在港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中，那剧中女主角邓萃雯也唱过这一首歌，很喜欢这首歌带出来的那种凄美感啊。那是因为歌曲表达的是两个真心相爱的情侣，到最后却是面临着种种考验，那最终呢就必须要分开的。那希望你在节目中可以分享这一首歌曲啊。今天我要对你说，我相信你道出了这一些，也是包括了你说道出了两个人相爱遇到了一些些的难题吧，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想在生命中我们经常可能会感觉这个自己所要的怎么感觉并没有那么顺遂呢？但是它未必是坏事，有些时候老天他关了这一扇窗，他另外还会再给你打开那另外一扇窗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眼所见的就是当下所见的只是觉得没有开花结果而已，可是到后来可能转角处你遇到一个条件更好的或者是更疼爱你的人呢，那前提就是你要先把自己变好，正如爱从自己开始这样，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所以我常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的花期都不同，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他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反正属于我们的在一定的时区里头他一定会准时来到的。我歌库里头是有这一首歌曲的，那么我就帮你挑你的首选歌曲好吧。这首歌是离春天那么远，就是辛晓琪所演绎的粤语版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主题曲。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就当着新歌来听啦。那继续等待大家的留言，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参加我要对你说。

0: 听过这首歌曲是辛晓琪所唱的《离春天那么远》，是的，较少听到她唱粤语歌曲哦，谢谢大家的推荐啦。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下位朋友的留言。好久不见的陈先生啊，今天有什么话想说呢？嗨，陈先生，你好。嗯，
1: 端午又过去了，我与我的爱人分开也就两年了，我还没有走出哀伤，不过我有听他的话，把自己照顾好。我突然想起邓丽君那首歌《相见在明天》，是的，我希望是这样，然后亲口跟他说我想他，也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0: 谢谢陈先生的留言，好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你的留言了。是的，每当你发信息过来的时候，我就想，哎，一些节庆啊，或者一些纪念日要到了，或者是刚过去了，你就会发留言过来。我们有句话说嘛，每逢佳节倍思亲呢、啊，很明白，就是你失去另外一半的痛，那你也很不容易的走出来。那现在也看到你慢慢的振作起来了，因为生活还是要过的，只是把这个哀伤深深的埋藏在心。但是如果一提起太太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着那么一股的忧伤。刚刚我们才播了邓丽君的歌曲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另外帮你挑了其他的歌曲好吗？希望你不介意。那这首歌曲如刚才你所说的，我们都要好好过，太太她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你在这里就要继续的把自己给照顾好，如你所说的，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有时间多多来留言哦。吴倩莲的歌，我们都要好好过。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另外这首情歌也是一首新歌哈，这是陈默绅士所演绎的《偷偷的爱你》，哇，层次感分明啊，哈哈哈哈，从开头到结尾呢，都把大家带入了歌曲的意境里头了，是吧？还有这个细语的声音。那来到了下午1:52，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其实我们都鼓励大家留言，那你留言的时候不一定要特别配合比如说父亲节啊、母亲节啦、啊，你才可以对你的家人说话的。但是我无可否认的是，每到父亲或者母亲节的时候，有些朋友就有一些特别想念的话，都会固定的把信息发送过来啊。那么也不时的跟我做一些跟进了啊，让我知道你过得怎么样，然后是不是新的一年，是不是在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候，又特别的想念这个亲人在生前可能跟你说过的一些话呢？那我们来听一听，这是如佛的荣德想说的话。来，嗨，荣德。
1: 嘿，云中午好，我是来自罗浮州的荣德。今天我想听到萧煌奇的父亲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子的话让我想起我的父亲，在这个月的25号是我父亲的过世的1周年纪念，我爸爸给我在我心中最很好的一生的话，就是说他是一个很不会很跟人家大吵大闹的一个人，也是忍气吞声的这个一个男孩子，他已经离我而去了，但我也希望我爸爸在天的另一边可以过得很好。
0: 好，是爸爸生前的好脾气对你来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吧？很少发脾气的。那么今天就挑了这首，你说父亲萧煌奇的父亲，我歌库里头就没有这首，那我替你挑的另外一首父亲，这是筷子兄弟所演绎的版本。那么我们就送上这首歌，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下一个小时的音乐海洋节目内容中，我们聊音乐。那扒了情歌来到了这一期，想问一问大家，你还记得副歌怎么唱吗？你喜欢的那一首啊，副歌怎么唱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告诉我你的心得，或者你想起的那一首 Ballad 巴勒情歌是哪一首呢？我们稍后再互动吧。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我国将继续利用联合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伊斯兰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等多个国际平台，寻求全面解决西亚冲突。他说，马来西亚是最早表态支持美国与伊朗上星期三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之一，并继续关注后续谈判进展，以确保区域稳定得以实现。不但如此，我国也将继续提供道义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努力，以缓和莫尔木兹海峡关闭所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教育部长 Fadlina Siddiq 表示，学校一旦发现有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就应该采取干预措施，以确保其福祉与安全持续受到保障。部长说，教育部正在推行心理健康筛查干预措施，同时也非常重视加强学校辅导老师的能力建设。一旦发现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迹象，学校辅导老师就必须立即介入。部长表示，除了学校外，家长也必须给予孩子支持，共同应对相关问题。国家银行与证券监督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个机构已经在昨天召开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咨询委员会 MAP 首次会议。 MAP 是一个跨机构咨询与协商平台，旨在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全球领先伊斯兰金融市场及国际门户的地位，其主要职责包括为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商业网络 MBN 的优先事项提供战略指导和支持。 MBN 是由业界主导的平台，旨在强化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金融议程及推动业务发展。今天早上约九点，南北大道古来至士年那路段第 31.9 公里处发生了一起涉及六辆车的连环撞严重车祸，其中三辆车起火燃烧，造成一人死亡。根据消拯局的文告，车祸涉及六辆交通工具。消拯人员发现，在起火的托格罗里内，有一名年约30多岁的本地男子当场丧生。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记得小时候母亲总告诉我们，人比人气死人。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到最后往往受伤的是自己。我常常听到母亲说，身边的人是如何跟别人比较，自己有多富有，谁住的屋子比较大，甚至谁拥有比较多财产。在早期的社会，我们甚至连性别上都被比较，家家户户比较谁生的儿子比较多。因为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女生就是输家。但比较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依稀希望母亲说过，因为比较我们输了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为了赢那所谓的面子，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甚至无法忍受种种爱比较的行为，而压力过大自杀。所以赢了面子后又怎么样呢？相信大家听过一句话，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句简单的话却深深代表了身边的人远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更重要。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到我们小时候互相吵闹争东西的画面。就和别人一样，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常常为了小事争执，读书的书桌、不同频道的电视节目，甚至是小事，我们都有办法一决胜负。鹬蚌相争，争到最后往往两方都是输家。为了争取看电视节目，我们并没有妥协，导致最后没有任何一方看到节目，因为我们把看电视节目时间花了在吵架上。暴风雨过后，往往看到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互相不让不说话。总之，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气氛都变得非常沉重和不开心，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还学不会互相忍让。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在气头上谁也不愿做出礼让。就这样吵闹的日子总让母亲格外头痛，但在父亲面前我们从不敢吵架争吵或者是哭闹，因为父亲不喜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也慢慢老去，我们再也不吵架。记得母亲临走前吩咐我们买了一辆汽车和我姐姐共同一起用。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靠着打工赚外快，和姐姐一起供这辆车。家里的弟弟妹妹也是努力的读书，大的照顾小的，一起互相扶持。即使生活不富裕，当时的我们是很快乐的，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和睦，大家互相照顾，互相礼让。甚至当时我要去外国留学，家里的弟弟妹妹还一起筹钱给我买了一台电脑，那是我用过最长命的电脑。那不只是一台电脑，也包含了兄弟姐妹对我的那份爱。于是我在想，假如小时候我们懂得互相礼让，那么母亲应该不会那么头痛。但那些都是成长的印记，没有小时候的那些不懂事，我们也不会发现我们一直在成长。人们说，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的确，没经历过苦怎么知道甜的滋味呢？或许因为这样，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总是别跟人竞争，也尽量避免自己去跟别人争个输赢。即便当时我所考取的成绩是符合了工程师或者是药剂师的领域，我依然选择不去跟大家争，因为我知道这个领域是很多人很想要去的。反而我选择从事教育工作，当时教育工作竞争力不大，加上我自己喜欢教书，最后我选择了物理教育。虽然物理并不是我喜欢的，也不是热门的科系，但是我知道只要不去和别人争，再苦我也愿意努力。如今我很感谢上苍的安排，因为我选择了人家不走的路，却让我学到更多，得到了更多。我想我明白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当我们选择退一步时，我们更能清楚看到海原来是很广阔的，天空原来比我们所看到的更蔚蓝。退让或礼让不代表我们认输，也不代表我们胆小，而是让自己能退一步看清整件事情的情况，让我们能够以更理智的方法来判断。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见。我是法蒂阿廖彭慧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到了下午2点到3点的爱从自己开始，是不是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呢？其实我想啊，一边工作一边听着喜欢的歌曲传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节奏加快也是必然的事，因为你已经把焦点啊放在听歌了，或者是听节目了，那就忘了手头上的工作有多少，然后不知觉得哎，今天早上来公司的时候看到堆积如山的文件啊，现在已经降低了一大半了，有没有感觉好、oh.真的是那一种放下心头大石的感觉呢。好，那么今天下午2点到3点啊，刚刚给大家预告，我们继续在 Ballad 巴勒情歌跟大家聊。那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 Ballad 巴勒情歌有一定的认识定义了之后，是不是觉得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呢？可以算是其实在整个乐坛上啊，你要找各种语言的 Ballad 巴勒情歌一点都不难。那至于你跟这个巴勒歌之间的故事，那你记不记得这个副歌怎么唱啊？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听歌嘛，有些人呢就没有什么去听主歌的，可是来到副歌的部分呢，就会感觉喂，马上就可以记住了。甚至有一些歌曲它的铺排，它一开始它就以副歌作为一个开始，过后才把大家慢慢带入这个主歌的部分。当然这个歌曲的架构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变化可以做，没有对错，只是可能那个创作人他觉得诶，我这样子处理的话诶，可能会比较好听一些。好，那么我想大家就不妨聊一聊，因为来到了这一期 Ballad 巴勒情歌，你脑海中闪过的是哪一首？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副歌怎么唱呢？不需要整首，只需要副歌，当然你也不用唱给我听，你只要跟我做一个互动，让我知道诶，你觉得这个巴勒情歌你所爱的那一首的副歌诶，在不看歌词的情况之下啊还有要求，不看起那个歌词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朗朗上口的记住这一首又一首的巴勒情歌的副歌部分，好不好？那回头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那其实巴勒情歌在很多语言方面，日语、韩语、英语还有华语或者是粤语方言版都有不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先挑这一首，先让大家进入罗曼蒂克的世界。为什么这么形容？如果早期哦，你有看这部电影啊，就是《铁达尼号》，我知道你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是不是？就是这一首歌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钢琴作为主旋律，然后还有这些弦乐的铺陈啊，我想让这一首歌曲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大家对它产生喜欢。那么我自己本身啊，除了我喜欢 Celine Dion 那一种充满那种情感的一位歌手来演绎这首歌，再来就是他里头的这个风笛的声音，让我哎，真的是过耳难忘的啊！你听一听哦，待会儿他有这个苏格兰风笛，凭着他那一种比较哀怨的气质来吹出这个旋律，那源远流长，带着哀愁，然后再跟这个流行交响乐还有钢琴做一个搭配，层层叠叠的展示了生死不渝的爱情。

0: 是不是跟随着 Celine Dion 的歌声来高低起伏呢？我这样子形容 OK 吗？其实我觉得 Celine Dion 啊，他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对他来说真的是绰绰有余啊。以他的能力来驾驭这一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听惯了他对这首歌曲的张力的处理。那今天先送上这一首，就是第一首 Ballad 巴勒情歌的其中一个样本啊。那其实巴勒情歌在各种语言中呢，真的是有太多太多了哈。那感受了这个永恒的爱情与失去至死不渝的爱情之后啊，那么接着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好歌，不要走开，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接下来佩莹给大家安排了哪一些好歌呢？这是 Bella 巴勒情歌，你会唱的副歌是哪一首呢？那是这位朋友说想用匿名的方式，我记得副歌，然后其实唱一下，如果是忘记歌词的话就偷瞄几句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再继续唱下去了。有的时候要起音的时候想诶怎么唱啊，可是后来在静下来想一想的时候还是可以想到的。所以你看哦，每个人对于歌曲的这个记忆点都不同。那么 Bella 巴勒情歌，其实它的种类还挺广的，它不一定是抒情而已。那么其实它里头也涵盖了，好像我这么说好了，它的核心特征它好像是在说故事，它不只是局限在一种题材，或者是就是在所谓慢歌，那个叫做 ballad， 它不完全是，它可以是，但是它不完全是，因为 ballad 也有一些轻摇滚的啊。那么它更加贴近于在歌词的侧重吧，歌词文字意涵抒情伤感，然后在整首歌曲的这个张力方面，有一些人把它誉为是情歌为主啦。那么其实除了男女之间的情歌，像友情啊亲情歌曲也是有的。那么今天我就挑了这首歌曲，我相信我不用多介绍这首歌是什么歌，你应该知道什么歌。我们先来听，稍后我们再聊。

说到叙事型说故事的这一首歌曲啊，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 ballad 巴勒情歌了。你看十年后却又分手，那陈奕迅他唱了多年感觉，那这距离感，然后再把大家再拉回来，一步一步的靠近的，那最后一句呢也为别人而留，这一句呢成为了这一首歌曲的那个精髓的部分啊。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啊，其实我之前有说嘛，常见的一些 ballad 的种类，它其实流行抒情就是我们一般所听的啊，这个也要照着歌手的这个声线还有这个呈现的高低迭起。那么在副歌的部分，其实 ballad 巴勒情歌是非常强烈的。那当然它也分为抒情摇滚，因为摇滚它不一定是就是那种重金属的，摇滚的范围也很广，改次有机会我们再聊这个摇滚抒情，或者是抒情摇滚、摇滚民谣啊，这些呢也是透过歌者还有这个乐器的伴奏啊，特别是加入一些电吉他的演奏的部分，甚至有一些你听那些黑人灵魂乐的一些转音的部分啊， R&B 的 ballad 就是节奏蓝调抒情的啊，这些歌曲呢其实也算是属于 ballad 巴勒情歌。但是现在啊，其实坦白说越来越多的那个歌曲啊，它已经加入了很多不一样的元素穿插在一起，所以那首歌曲它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所以我们真的不能一概而论它只是这样而已。好，我们听过了陈奕迅的十年，将情人变为朋友的无奈，还有感情被遗弃的悲凉。那么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歌曲，那其实在韩语歌曲的栏目中也有巴勒情歌的那个象征的，那比如说像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我个人听了第一次我就很喜欢了啊。翻译成中文歌名的话呢，是叫《初雪般走向你》，艾丽的歌声。我们先来听，稍后再说她唱了什么。

这是一首韩语歌曲，也是巴勒情歌韩语歌曲的栏目中算是相当典型的其中一首了。艾莉所演绎的《初雪般走向你》，你听她的张力非常的宽，非常的大。开头的时候她是缓缓的说，在拥抱你之前依然不了解我所停留的世界是如此的灿烂，以微小的气息碰触到的人毫无恐惧的呼唤着我的爱情，曾是非常的美好，

0: 爱之中，你就如同阳光般洒落下来，在放开你之前依然不了解我所停留的世界是如此的让人感到孤寂。在美丽的花朵盛开凋谢的此处，从未有过名为你的季节。我起了贪念，想和你一起生活着，一起老去，彼此握着充满着皱纹的手，我的生命便是如此的温暖。听过了韩语歌曲的巴勒情歌，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再挑一挑，看还有什么歌曲哦。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1: 益智、
3: 益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7: 啊，什么事哦？
6: 不要骗我了。
7: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6: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7: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

有没有唱出外头的天气啊？这个时候是不是 TOO 被落后？天黑黑，苏燕姿的这首歌曲是《八的情歌》中也是经典中的一首。那么其实，苏燕姿她唱了挺多的《八的情歌》的。你听她早期的一些作品啊，都不难发现，其实她唱了挺多的。像我在节目中我也有分享过嘛啊。好，那英语歌曲也好，或者是韩语啊，或者是一些外语的，那这几期里头呢，我都用穿插式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么华语流行歌有一些可能你已经渐渐淡忘的，我跟大家一起翻箱倒柜把这些歌曲给找出来啊。好，那么接下来我让大家再听一听另外一首啊，这首歌曲呢也算是《八的情歌》中的这个经典歌曲了。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当我要制作这个算是单元啊，就《八的情歌》的单元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好歌我都想分享，但是时间有限，也不容许我所有的歌曲都分享嘛。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多的这个曲目方面呢。如果是说英语歌曲的话，那么除了我之前几集给大家分享过的歌曲都不重复哦，那今天再给大家挑多一首这个英语歌曲，跟刚才 Celine Dion 所唱的那个 My Heart Will Go On 的那个张力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一首你先听一听，看你对他的诠释如何。 John Legend 的 All of Me。

0: Mr. J 他就说，佩莹你好，你说还记得副歌吗？我说的就是这一首，他说我会唱副歌的部分的。当初呢在听这个 Bella 情歌的时候，就是在为自己这个婚礼啊选一首歌曲，想要对妻子表达爱意嘛，然后就挑了 John Legend 的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是他为他的老婆而写的，象征着爱和的承诺，所以对这首歌曲是过耳不忘的。好，那么也如果你记住这个副歌，我相信哦，在忙碌的时候那还是可以哼起这首歌的旋律，都不会把它给忘记的。所以你看人的这个记忆点很奇怪很妙哦。该记的东西呢，有的时候呢，我是说在工作上一些东西呢，你真的是没办法记住那么多，可是如果是说歌曲啊旋律啊一些副歌的部分呢，那我们不一定要记，可是我们却是很自然的把它记在心里头了。如果平常做的事情能够这样就好哦。好，那当然有喜欢的歌曲记在心里那也是好事，在分享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幸福感满满的，对吧？我喜欢这一首歌 John Legend 哦，他其实他的嗓音是他的特别之处，然后再加上歌词直白简单的和弦，就增添了这首歌曲的温暖的氛围啦。那么这首歌曲充分的展现了 Pop Ballad 啊，就是流行的巴勒情歌，在旋律啊在和声啊在配器还有在那个情感的表达上的独特的魅力呢，所以它可以算是跨世纪的经典歌曲了。好，那么这是一首相信喜欢听英语歌曲的朋友的人，可能在选择 Bella 情歌的时候可以多一些的归类咯。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4: 永续
2: Kesejahteraan
4: 繁荣
2: Daya Cipta
4: 创新
2: Hormat
4: 尊重
2: Keyakinan
4: 信任
2: Ihsan
4: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2: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Madani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删掉。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2: 好啦，穿插了刚才的那一首歌曲是一首新歌，其实它不算是在我们八乐情歌的这个归类中，但是也给大家做一些穿插。好，回来听一听八乐情歌啊。那么韩语歌曲哦会那么大量的有八乐情歌呢，当然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编曲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因为常常搭配那个影视影集 OST 嘛，所以这个八乐情歌呢他们擅长利用比较宏大的弦乐还有歌手的那种哭腔的技巧啊，让大家即便可能一时间你听不懂歌词，可是它却是让人催泪的歌曲。像朴孝信他在2014年也创作了这一首歌曲啊。那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这首歌名是叫做野生花。那么在韩国乐坛它有情歌匠人这样子的一个称号，可见它是来头不小啊。就是说只要他唱的歌曲呢，他都可以像个木匠这样可以把他手中的这个作品啊就把它刻画出不一样的面貌。我们说一说这个野生花啊，其实它里头唱什么呢，它是说一朵绽放着的白色雪花因为风而探出了脸孔，什么也不说出口的，就连名字也不晓得的，为了过去的那些日子而流着泪，因为冷风而躲藏着，因为一道阳光而融化了，你又再次来到我身旁，只有喜欢的记忆跟思念的心情，你离开的这条路上，我就这样独自的站着，直到能忘记你，直到能事过境迁，我含着泪水在等候的颤抖之后，我将再次绽放。它里头也唱了爱情啊，就是开了又谢的娇然的花，那这火花被雨水沾湿了吗？我闭上了双眼，年轻而幼小的我的心里，耀眼的闪耀着的回忆之中，我又这么再度的呼唤着你。所以一首八乐情歌，你在听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回忆着我稍微的做一些小小的翻译，让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比较有一个方向感。然后他后来他也有唱一些啦啦啦的部分呢，就说我将会绽放，当你来到我身旁的春天的到来，在那很久很久以后。有一些些的悲伤是不是。好了，我们来听这首野生花。喜欢听 Bella 八乐情歌的朋友，下个小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哦。那下一个小时就有绝配拼盘，我们用耳朵去旅行。

相当带有感情的一首韩语歌曲啊，大家留意这个后半部的部分，就是这朴孝信他演绎啦啦啦的部分。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表示，4月30号至5月2号举行的三天水上音乐会预计为国家带来约3亿2043万 ringgit 的经济回报。他说，这项活动共吸引150,000本地游客及100,000外国游客。他又说，该活动属于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的一部分，分别在登嘉楼、马六甲、纳缅、森米兰、柔佛及佛罗交易举行，共吸引约415,000访客，并创造约3亿9233万 ringgit 的经济效益。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 表示，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全国共记录到1059宗涉及登山活动的事故，其中包括63宗死亡案例及87宗受伤案例。他说，为确保永久森林保留地的休闲活动得到系统化的管理，马来西亚半岛森林局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金支持下，制定了山地风险评估与管理指南，作为风险缓解及登山路径承载量管理的技术参考。内陆税收局正积极强化电子发票 e-invoice 数据的应用，以便在电子报税系统 e-filing 中实现个人税务减免资料的预填功能。税收局电子发票业务营运部副总监 Jihan Zahia Johari 表示，这项举措将使符合条件的税务减免消费资料根据卖方的电子发票记录自动显示在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中。他指出，这项措施是国家税务数字化进程的一部分，旨在提高报税准确性，同时方便纳税人管理支出记录。国际新闻，美国纽约时报22号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奇科市一间图书馆当天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射杀两人，并导致一名未成年人受伤。奇科市警局局长奥尔德里奇说，枪手作案后试图从图书馆后门逃跑，后门当时有警员驻守，枪手已被逮捕，姓名尚未公布，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确定。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这首歌曲很特别，是不是？因为它开头的时候就是以律动感的旋律先把大家带入状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才发出声音唱歌。这位歌手叫做 Masha， 然后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绝配拼盘啊，让大家环游世界。我们到菲律宾，我们到越南，我们到柬埔寨，然后我们也到泰国等等来听这些歌曲了。平常比较少有机会听，但是这些来自各国的歌手，他们也是在那里当地哦，就是在演绎流行歌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偏向民谣式的歌曲呢，都算是相当有名气的。像这位歌手 Jenny Lin， 或者可以叫她 Mercado， 她是一名女演员，她也是一名歌手，她在电影跟电视剧中呢是扮演着戏剧性角色而闻名的。那2003年的时候，她赢得了真人秀选秀节目之后名声大起啊。那从小她其实都有在荧幕前大展拳脚的机会，是电视啊或者是电影中的这个表现呢都获得了赞许的。那么后来她也主演了多部商业上成功的电影啦。那么今天我挑的这首歌曲是他演绎的一首菲律宾语歌曲，那也要让大家听一听，其实他在菲律宾的影坛已经是相当闻名了，但是其实在歌坛上呢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还有大家对他的喜欢。 Jenny Lin Mercado 演绎的这首菲律宾语情歌。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2: 传统、
3: 多元、
2: 大自然、
3: 独特、
2: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吧。

回来，爱从自己开始。这个小时是绝配拼盘啊。那么也请大家留意啊，特别是位于吉兰丹州的那一带的朋友啊，可能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干扰。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14号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位于吉兰丹州马张 Bukit Bakar 发射站将会进行升级的工程。那么期间通过99.3频率收听 IFM 的节目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可以通过 RTM Click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咯。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缅甸的歌曲，就是对，听过这首歌是一首缅甸歌曲，就是咪咪拼味所演绎的歌曲。那么其实他在很早期的时候啊，他在缅甸的流行歌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70年代到80年代左右，他是成功的电影导演。那后来在1981年的时候也荣获了缅甸奥斯卡金像奖，而他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短篇的这个小说作家。那么其实都是跟艺术有关哦，这主要也是因为父亲的遗传。那么父亲其实是一名著名的缅甸艺术历史文化学者瑞比乌巴丁，那么就把这个精神就传给了女儿，然后女儿其实喜欢音乐嘛，所以就从这个音乐里头唱出了其实在缅甸方面他自己本身的认识还有相关的文化等等啦。听过了这首缅甸语歌曲，今天跑制的歌曲，我们有泰语、缅甸语、越南语、柬埔寨语，让大家一起来用耳朵倾听。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

0: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得出来这首歌是什么歌曲吗？这是泰国相当著名的传奇摇滚乐队叫 Carabao 所演绎的歌曲，在全亚洲他们享有一定的名气。那么乐队是在1980年成立的，那个时候是三位曾在菲律宾留学的泰国学生所组成的。他们叫 Carabao 其实就是水牛的意思，他们希望能够像水牛这样勤劳，这么有力量，然后可以带给就是泰国的人民更多的动力的啦。所以你听他们的歌曲就口音很容易就听得出来是吧，这是泰语歌曲。而他们擅长的是融合了轻快的泰国传统节奏跟西方摇滚乐，相当有感染力的一首歌曲 Body。

甜美的歌声 IUG 所演绎的歌曲。那么在下节目之前，我选了这一首歌叫 By My Side。 我是佩莹，我们就约定明天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一项为期至少20年的石油、天然气和柴油长期供应协议将为物流和运输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和保障。他指出，稳定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因为持续且可靠的供应能够确保物流与运输业顺利运作。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始终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而马来西亚奉行中立并与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外交政策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Azizan 表示，通过 MyCat 身份证核实 Budi Madani 针对性柴油补贴资格后，预计每年可减少高达10亿升柴油补贴流失。这个举措不仅有助于节省补贴开支，也能确保国家燃油供应稳定。Amir Hamzah 说，过去柴油补贴流失问题严重，主要是因为 MyCat 身份核实机制的落实程度不像 RON 95汽油补贴制度来得广泛。政府正扩大 SARA 爱心基本援助金计划的实施范围，增加接受 MyCat 身份证交易的合作商店，包括偏远地区的商店，以确保所有符合资格的受惠者都能享有这项援助。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表示，目前全国共有13500家商店注册参与该计划，其中超过6500家属于小型商店，而政府的目标是把全国参与这个计划的小型商店数量增至10000家。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uk Sri Amiruddin Shari 已经指示各地方政府全面检讨州内所有与公共交通相关的衔接设施。 Amiruddin 表示，州政府准备追加拨款以改善步行道等基础设施，为民众提供更舒适及安全的出行环境。他说，这项工作必须认真看待，虽然所需资金不算庞大，但有助于提升公共交通衔接便利，并实现雪州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的目标。英国政府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
4: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5点，使用 MyCat 何时才有补贴资格？每年可减少10亿公升披漏。我国去年录得141817宗滥用合成毒品案件。法国西部迎来最热的一天，气温预计达到43摄氏度。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一项为期至少20年的石油、天然气和柴油长期供应协议，将为物流和运输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和保障。他指出，稳定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因为持续且可靠的供应能够确保物流与运输业顺利运作。在当前国际局势下，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始终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而马来西亚奉行中立并与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外交政策，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通过 Budi Madani 参宁援助计划，使用 MyCat 身份证发放目标式柴油补贴的措施，预计每年能够减少高达10亿公升的披漏，从而节省补贴开支，并确保国内燃油供应稳定。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之前的补贴披漏主要发生在柴油领域，因为身份验证机制没有像 RON 95汽油般广泛实施，使用身份证可确保只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才能享有补贴，至于非公民则必须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燃油。政府正扩大 SARA 爱心基本援助金计划的实施范围，增加接受 MyCat 身份证交易的合作商店，包括偏远地区的商店，以确保所有符合资格的受惠者都能享有这项援助。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表示，目前全国共有13500家商店注册参与该计划，其中超过6500家属于小型商店，而政府的目标是把全国参与计划的小型商店数量增至10000家。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 Asri Abu Bakar 指出，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自4月15号落实以来，截至今天成功节省598万 Ringgit RON 95汽油补贴，相当于节省313万公升的汽油。他在脸书发文说，这个倡议已经协助政府减轻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所带来的财务负担，同时用于记录公务员打卡及每日工作的 SportMe 应用程序也发挥数码监控机制的作用，维护公共服务的廉政。教育部长 Fadlina Siddiq 表示，学校一旦发现有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就应该采取干预措施，以确保学生的福祉与安全持续受到保障。部长说，教育部正在推行心理健康筛查干预措施，同时也非常重视加强学校辅导老师的能力建设。一旦发现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迹象，学校辅导老师必须立即介入。部长表示，除了学校外，家长也必须给予孩子支持，共同应对相关问题。下来关注国会新闻。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我国在去年录得141817宗滥用合成毒品的案件，情况令人担忧。 2023年则录得145526宗案件，2024年则有192852宗。部长说，我国大约 70% 的滥用毒品案件涉及合成毒品，其中以安非他命类兴奋剂占多数。根据当局掌握的数据，滥用毒品案集中于几个州属，其中东海岸的情况最为严重。自今年一月以来，全国累计录得大约192000宗各类滥用毒品案，当中有将近 75% 的涉案者年龄介于15岁至39岁之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or 表示，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全国共记录到1059宗登山活动事故，其中包括63宗死亡案例及87宗受伤案例。他说，为确保永久森林保留地的休闲活动得到系统化管理，马来西亚半岛森林局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金支持下，制定了山地风险评估与管理指南，作为风险缓解及登山路径承载量管理的技术参考。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表示，4月30号至5月2号举行的三天水上音乐节，预计为国家带来大约3亿2043万 Ringgit 的经济回报。他说，这项活动共吸引15万名本地游客及10万名外国游客参与。部长又说，该活动属于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的一部分，活动分别在登嘉楼、马六甲、纳敏、森美兰、柔佛及佛罗交易举行，整体吸引大约415000名访客，并创造约3亿9233万 Ringgit 的经济效益。这些估算是由其部门通过离境游客调查及统计局的数据综合得出。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我国将继续利用联合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伊斯兰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等多个国际平台，寻求全面解决西亚冲突。他说，马来西亚是最早表态支持美国与伊朗上星期三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之一，并继续关注后续谈判进展，以确保区域稳定得以实现。不但如此，我国也将继续提供道义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努力，以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新闻，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的一天，局部地区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超过800所学校停课。法国气象局的预报显示，西南部城市波尔多22号下午最高气温可达43摄氏度，首都巴黎气温或升至39摄氏度。法国已经面向全国近半数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热浪天气。欧洲多国近几天经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侵袭，德国对森林大火风险示警，西班牙马德里则特别设置气候避难所，供流浪者和弱势群体使用。高温常被称为无声杀手，虽然高温不像飓风、洪水或野火那样带来明显破坏，却是最致命的极端天气类型。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去四年期间，高温已经在欧盟及其相关国家夺走超过20万条人命。英国政府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 英国政府表示，让可靠新闻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英国通信管理局的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英国大多数成年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在16岁到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大约四分之三依靠社交媒体获取资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使用 MyCat 核实柴油补贴资格，每年可减少10亿公升披漏。我国去年录得141817宗滥用合成毒品案件。法国西部迎来最热的一天，气温预计达到43摄氏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郭家伟的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下午好，我是 JC 进程。
0: 来到了星期二的爱下班聊天下咯。那今天呢，在爱下班聊天下呢，当然第一个小时五点钟我们有这个无所事事嘛。不过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来问一下 JC，
1: 怎么了？
0: 你看过最近那个很红的电影了吗？
1: 怎么了吗？还没看呢。听说哭得乱七八糟。
0: 对，
1: 是真的吗？
0: 我自己也还没看，因为我不敢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我就会哭啊。
1: 那就哭就哭啊。
0: 就不想。就是我觉得
1: 看电影不是应该都就是这样的电影啊，
0: 我
1: 那个可遇不可求啊。
0: 确实确实，而且呢，在马来西亚上映的这部我们说的电影呢，就是《阿嬷的情书》啊，它是用原汁原味的潮汕话，所以呢，马来西亚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更有亲切感，尤其是如果你家里是用福建话或者是用潮汕话来沟通的，这些人的
1: 话。潮汕话长什么样子？
0: 潮汕话其实跟福建话有一点点的类
1: 似，所以会听得懂，大略听得懂，
0: 大略可以听得懂，所以呢， 大部分的南马的朋友其实都能够听懂这个潮汕话。那来到了雪隆区，我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去看过了，那对，当然也有朋友跟我反映他们其实不会听潮汕话，因为就不会说方言。
1: 明白。
0: 所以今天呢就想要来问一下 JC， 你自己其实想要看这种电影的话，你会想偏向看原汁原味的，就是方言版的，还是你会想要听翻译版的，
1: 就是配音版是吧？
0: 哦，
1: 好，我马来西亚人应该都比较喜欢听这个原版的吧？就像我们听，我们看韩剧，我们看日剧，我们看港片啊，或者是西方电影，都是原声音比较好。但加上因为我们是声音工作者，我不知道你了，但我自己本身对于那个嘴型跟语言不搭这件事情是有一点不是很自在的，
0: 有洁癖，
1: 对，就觉得没有关系，你就讲回你的语言，因为至少我要听到你的声音，就是那把声音。就像我们从小啊，看那些卡通啊，就是，当然卡通不一样了，因为卡通它不是真人嘛，它都是配的嘛，是吧？它可能就是配日语跟配马来语，
0: 没错，
1: 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会觉得看日语会比较好玩的，因为哆啦 A 梦嘛，讲马来语。太怪了，对对对，所以会希望那个角色或那个演员忠于他原本的那个语言，像什么影帝就讲广东话就好了，类似。
0: 所以呢，今天就想要来问问看大家啊，马来西亚人我们精通各种语言，还有方言嘛，客家话、广东话。那你现在还会说方言吗？那你家的小朋友还会说方言吗？又或者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是在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方言呢？
1: 好
0: 啊，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然后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现在呢就先进入振振有词。
2: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振毅。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尼可敏说，昌宁政府注重保护生态，为了在发展和环保之间取得平衡，该部将把联合国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纳入城市规划建设。部长说，政府已经将永续发展列为施政核心，该部也正在积极推进国家循环经济理事会、马来西亚智慧城市评级框架及废料转能源项目，并将太阳能板等绿色科技融入公共房屋项目，确保永续城市化惠及每一位公民。尼可敏也呼吁房地产业界减少传统砍树清地模式，以生态保护为先，为将来共同打造更绿色、更永续、更宜居的城市。废料转能源是指利用现代技术将无法再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转化为电力、热能或其他可利用能源，其中最普遍的方式是通过高温焚烧产生热能，再驱动蒸汽涡轮机发电。此外，除了焚烧发电，一些设施也会利用其他技术将废弃物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传统填埋方式相比，废料转能源项目能够有效减少垃圾体积，经过处理之后，垃圾体积可以减少大约90%，从而减轻填埋场负担，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同时，所产生的电力还可以供应家庭及工业用户，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了降低对环境的影响，现代的废料转能源项目设施普遍配备先进的废气处理系统，以控制颗粒物、酸性气体等污染物排放，确保符合严格的环保标准。 总的来说，废料转能源项目结合了环境管理与能源生产两大功能，是推动循环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废料转能源项目有望在未来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为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带来双重效益。
3: IFM 振振有词，
2: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0,000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6: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8: 这怎么可能？
7: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9: 胃舒服多了。
7: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00，
3: 无所事事。
0: 来啦来啦，回来无所事事谈一谈，你自己还会说方言吗？你好，我是 Fish 真怡。
1: 你好啊，我是 JC 进程。哎，其实我家不是广东人，只是因为我是吉隆坡人嘛，
0: 所以
1: 吉隆坡都有一些说广东话的环境
0: 啊，uh-huh.
1: 还有我们听的音乐啊，那个时候长大的时候是那个香港音乐很流行、很火红、
0: 蓬勃发展的
1: 对，加上那个卫星电视台不是有港剧吗？
0: 嗯，
1: 然后呢，香港电影也很流行，
0: 嗯，
1: 所以呢，你就比较多参考的对象。虽然我家是福建话为，不能说为主，就我父亲是福建人，可是因为家里没有常讲，所以没有那个依据啊。
0: 啊，所以你完全不会福建话吗？
1: 也不是不会，就是有一些比较难的词语就不太会。
0: 啊，
1: 我常都说啊，福建话也要听，也要讲。啊，类似这样子，就是也要讲淡薄啦，就是我们讲一点点可。
0: 就比如人家主持要 JC 说这个福建话，你就他不好意思。
1: 对对对，但是有时候主持一些社团的，就跟福建有关，嗯，啊，那我还是会简单啊讲两句这样子，然后就说说自己也是福建人。
0: 但我反而和你相反诶，就是我自己反而广东话是不行的，
1: 因为你是南马人嘛，南马人的环境不一样啊，不是吗？
0: 是我们南马人其实说福建话比较多，然后潮汕其实也有一些。南马家庭其实是用广东话来沟通的，我也有遇过。
1: 那是因为他们的
0: 家族本身就是广东人，
1: 那个方言就是广东。
0: 对，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对于广东话啊、福建话啦，啊，还有这个潮汕话都是会听，但说的都只会一点点。
1: 福建你也只会一点哦？
0: 福建我也只会一点，就是没有办法流利的跟大家表示。
1: 那
0: 你、
1: okay.
0: 你现在还会？就是在家里的日常生活当中会用到方言吗？
1: 不会，
0: 完全没有，
1: 基本是不会，因为我父亲从小就没有跟我们讲这个福建话。那我偶尔会跟我的外婆，就以前的外婆，就是她离开之前，会就是听她讲那个海南话。
0: 哇，海南话也很难。
1: 海南话就完全不一样，就跟福建话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
1: 对，就是会讲一点点，然后听他讲。那至少因为外婆在吉隆坡，所以我们比较相近。然后那个祖母呢，就是奶奶就在家乡，所以见到奶奶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我反而听那个海南话是比较多的。
0: 我自己身边，如果说真的要用这个方言的话，通常啊。 可能小一点的时候吧，大部分我们会用方言的时候都是在比赛的时候。
1: 哎，比赛
0: 好像以前就出去比赛啊，去到其他的学校或者是其他的州属比赛的时候，
1: 然后
0: 我们就会用方言来沟通，就是对我
1: 为什么就故意不要让别人听得懂的意思。
0: 对啊，不要让别人听得懂啊。然后比如我自己认识了那个霹雳州的朋友，他们是说福州话的。
1: 福州话
0: 、福州话真的没有人懂，所以他们直接在队友面前讨论策略啊，然后打法啦、
1: 就沙巴沙拉越的朋友好像都比较会听福州话。
0: 是，
1: 对，就半岛可能用的量比较少一点点。
0: 所以呢，今天就来问问看大家，你自己还会说方言吗？你是在什么时候会使用方言的呢？看到很多朋友都有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哦。那当然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在前几天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出席了在森美兰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在活动当中呢，他就说鼓励大家去推动和多说方言，确保呢方言能够传承给下一代，借此展示马来西亚华人的特色还有语言的优势，比如说客家话啊、广东话等等。这个呢，其实我们掌握多个方言是能够让其他的朋友，比如说国外的朋友啊、中国的朋友都很羡慕的。所以也来看看大家，你还会说什么方言呢？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些方言的？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告诉我们吧。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是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5: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6: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5: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7: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8: 这怎么可能？
7: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9: 胃舒服多了。
7: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1: 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莉莉90年代，弟弟在台湾留学，和父亲有过20多封家书的往来，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文字可以更详细细腻的阐述自己的情感。9334，最后一次手写信应该是给老公的吧，他都有收好，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纪念的东西，包括4个小孩写给他的信，他也会替孩子收着他们朋友写给他们的信。 Connie， 现在电脑电话太方便了，导致很多中文字都写不来了。以前读书时写的信啊，是一封都看不完的，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写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是收到情书的话，再肉麻都会觉得很甜蜜吧。短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而手写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一个给给了我们速度，另一个给了我们厚度。
1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IFM 星期一到五
12: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13: 下午的5:34，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4: 下午好，我是追星城。
13: 那你还会说方言吗？什么时候会说方言呢？我昨天就在和自己的另一半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突然想起，其实他是不会说方言的，就我
14: 完全不会吗？
13: 他不会他原本的籍贯，因为他是海南人，然后他说海南话的话，他只会用来骂人，所以完全、
14: 这个海南仔真的是，
13: 没错，所以

0: 就是我们的沟通是华语的。
1: 嗯哼，
0: 突然间因为孩子开始懂事了，所以呢当你要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说啊，你这个东西你不要允许他哦，
1: 嗯，
0: 就在他面前你要告诉你的另一半嘛，要沟通嘛，
1: 提醒一下，
0: 对，我们的这个政策是这样啊，你不要随意的就是让孩子说服你这样子，就要用别的语言。那我们试过用马来语
1: 哦，但还
0: 但马来语有点怪所以就后来转成粤语广东话，
1: 但孩子还听不懂吗？
0: 对，广东话他完全听不懂，因为马来语他可能还听懂一点点，因为学校
1: 有
0: 教嘛。
1: 所以你会希望孩子学方言吗？
0: 其实我是希望的，我有就是有点暗示我的父亲啊，就作为爷爷，那你能不能够跟孙子孙女就是说一说方言，让他们也掌握一下？因为我当主持人那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没有掌握到方言是我一个蛮遗憾跟可惜的事情。
1: 确实确实，我自己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没有办法和，因为跟家人也没有住在一起嘛，所以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说。
0: 那你小时候家人就是没有说福建话的吗？
1: 有啊，
0: 就是
1: 没有跟孩子说，就是长辈跟长辈之间，现在他们还是用福建话来沟通，但是没有跟孩子说，所以我们
0: 就跟我们家一样。
1: 对啊，所以你就不会去想要用这个方言来沟通嘛。
0: 嗯，
1: 来看看大家怎么样吧。和我一样来自八珠八峡的阿山，他说会方言才不会没有根。
0: 哦，那这位朋友呢，就是 Edison 来自麻坡，他说他还是会在和那些有一定年纪的邻里或者是顾客说福建话，是会比较有亲切感的。那这位呢是 Adrian 啊，他是95后的南马小弟，他说呢有小时候呢是跟家人一起用客家方言沟通，久而久之也会听也会讲。长大出社会之后呢，往雪隆和北马跑，跟客户聊天，尤其是老一辈，就要学着用粤语和功夫话。功夫话什么呢？
1: 功夫娃
0: 哦，功夫娃哦 ，OK OK 哦，还有福建话，
1: 应该是啦，应该
0: 是
1: 啦。
0: 是
1: 是
0: 是，他说呢，现在大家的语言都已经混到不能再混了哈，大家听懂就好，你敢学敢讲，讲错不会怎么样。
1: 但那我就不敢讲，可能年纪已经到了，就是不是学习的那个年纪了吧？来看看这一位呢，尾号3318的朋友，他说他本身来自吉隆坡，会福建话也会粤语。
0: 嗯，
1: 那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看电影要看原汁原味的
0: 是
1: 还是要配音版的呢？他说当然要原汁原味啊，那比如来自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的电影全部都是原声语言，那为什么在看一些其他比如说粤语电影啊、福建话或者是潮汕话的电影不能看原声的呢？这是双重标准吗？一定要原汁原味啊？
0: 我觉得等下大家可能就不要那么在意这个所谓的，因为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是中国产出的电影，
1: 嗯，
0: 那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香港演员，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在演戏的时候他是会用方言的，会用广东话，
1: 嗯，
0: 可是因为那部电影呢他们是要以中国中文呈现，
1: 嗯
0: 啊，华语来呈现，所以他们就会配，所以你要看他到底那个语言在那个电影里面有没有需要。像你刚刚讲的那部跟阿嬷有关的电影，他有必要带出那个方言，所以他应该会保留。
1: 对，
0: 可是有一些你看那种中国剧，
1: 嗯，
0: 那种古装剧，
1: 嗯，
0: 那你不可能听一个人讲华语一个人讲广东话，
1: 那就很奇怪，啊，
0: 那就很奇怪。所以有一些配音他有他的目的在，哦，啊，只要他的电影可能没有一定要那个方言，他就统一一个语言，
1: 嗯，
0: 然后演员如果来自别的地方他就会用配的，就像你可能看一些电影有外国演员进来，他也不可能讲英语然后跟一个讲华语的人对话，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
1: 会让你很出戏，
0: 对对对对，所以有一些我们要原汁原味，但有一些它是要统一语言，那就比较不一样了。
1: 是，那来看看来自槟城的啊，槟城槟城郎啊，
0: 槟城郎
1: Zoe 他说天天在家人在家和家人说福建话，在小贩中心点食物也是，但是在餐厅呢反正就用华语了。我去到槟城我发现如果你不会福建话而且是要槟城版的福建话，你多少会有一点被欺负。
0: 是吗？
1: 所谓的被欺负，
0: 我不懂有没有被欺负过了，但我真的不会，因为我家说的那个福建话跟北马福建话不太一样。
1: 对对，
0: 我觉得槟城有一套自己的福建话，
1: 很厉害。槟城的福建话，怎么为什么会和就是中马跟南马都不一样的啦？
0: 像 Alan 他就是槟城人，他说呢，现在已经不太能够说方言了，
1: 嗯，
0: 很多小学也不允许大家说这个方言，所以呢，他从第一天进去一直到毕业呢，可能就没有说方言的机会，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了解学校的这个老师讲的话吧。所以呢，基本上没有用了之后呢，现在 可能只能够了解20%而已啦。
1: 嗯，还有。

0: 来自澳大利亚的 Doris， 他说自己出生在沙捞越的古晋，父亲是海南人，那母亲呢是客家人，他精通这两种方言。
1: 哦，精通哦，厉害厉害。
0: 古晋的主要语言是福建话，但是他就说的不好。他的邻居是潮州人，本身在吉隆坡学习和工作了十年，学会了粤语，所以他五种方言都会。
1: 哎，厉害哦，
0: 好厉害哦。
1: 是是是。那这位呢是双性盲诺的凯森，他说呢他的爷爷奶奶说福建话，他爸爸妈妈说广东话，因为他爷爷奶奶是巴生人啊，所以说福建话比较多。对啦，就是也要看区域。你看，像我们在吉隆坡就说粤语，虽然我不是广东人，那你在槟城或者是在这个巴生，哪怕你不是福建人，可能也会说福建话，因为那个日常沟通啊，或者是那个社区都是以这个方言为主的。
0: 没错，那继续 WhatsApp 进来吧，011-170-8289，你会在什么时候用方言来沟通呢？

0: 易快讯。
1: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十二届全国爱心捐税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十二届全国爱心捐税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
2: 沙拉越中华总商会将在来临的6月27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位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礼堂举办环保酵素公益工作坊。这场活动将免费开放给120位公众参与，以推广环保教育与永续生活理念，用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有兴趣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来和你关注今天早上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啊。今天早上呢，世界杯进行了4场比赛，分别是 J 组还有 I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那在 J 组呢，有阿尔及利亚2-1逆转打败了勇士军团约旦，拿下了宝贵的3分啊。那在另外一组呢，是阿根廷，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根廷球王梅西梅开二度呢，就率领卫冕冠军阿根廷以2-0力克奥地利，两战全胜，提前一轮出线。所以呢，至此啊，梅西一共是在世界杯打进了18球，在历史射脚榜上是登顶了。
6: I 组方面呢，我们看到姆巴佩梅开二度就帮助法国以3-0打败了伊拉克，两战全胜之后呢，也是确定提前出线的。他也在个人生涯的世界杯记录当中累计16球。刚刚呢，就说梅西是18嘛，哈，那么这姆巴佩呢就追平了德国名宿克洛斯，并列在历史射脚榜的2位，仅次于梅西。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挪威呢也有梅开二度的哈兰德，让他们以3-2打败了塞内加尔，同样收获2连胜。也就是说呢，挪威和法国同样呢都是在两战全胜累计6分的，提前了锁定小组前二的位置晋级淘汰赛，他们只是会在最后一轮的小组赛交锋，争夺小组的正门的位置啦。
5: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球星梅西、姆巴佩还有哈兰德这3名超级射脚啊，今天呢都在各自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让这一届的世界杯的这个金靴奖之争呢提前升温。在本届的赛事当中，梅西就包办了阿根廷的全部5个进球，暂时领跑射脚榜。法国的姆巴佩和挪威的哈兰德双双在这届的赛事攻入了4球，在射脚榜上呢是仅次于梅西的。而已经打入3球的则是加拿大的乔纳森戴维以及德国的温达福。
6: 那虽然呢梅西已经是进球记录上的射脚王啊，不管是历史射脚王还是这届的射脚王，但是呢他今天早上呢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个 射失点球的球员，他在世界杯的记录当中呢有七次主罚点球的这个记录，虽然呢已经超过了凯恩所创造的六罚记录，可是梅西射失三次，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射失最多的记录。
3: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5: 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和你聊一聊，你还会不会使用方言呢？其实看到很多朋友都有分享他们自己还有在用方言沟通，比如说八猪八侠的佩芬，他说70后的方言还可以，80后就不太行了，90后就完蛋了，我们60后掌握几种方言根本没问题啊，以前在商场做销售可以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应该是见到什么籍贯的人，说什么籍贯的话。
6: 好好厉害，这是5614，他说呢他来自马六甲，他在公司和老板开会的时候呢是以福建话交谈的，但如果有外人就会用英语来交流。沙巴的恩敏呢就是说以前学说方言，那些人啊教他的人啊很不好啊，要学会那个籍贯的骂人的话，当然呢坊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你要先学这些所谓的情绪词比较容易上手啊，但我个人觉得不是正确的啦，只是坊间是这么说，有时候学一学你也大概可以了解到那个方言的一些文化跟使用的模式啦。
5: 那 Mary 说她和老公是讲华语的，孩子们也是说华语，但说到看电影呢就喜欢看方言言的啦，比如说他自己多数想要找华语的啦，孩子就是华语福建话福州话还有广东话都会，他觉得各方言都要学，那别人就不敢说你的坏话了
6: ，要学是可以啦，只是有没有机会学是一个问题。
5: 是
6: 北海的 CP 妇呢他就说他曾经是法庭的翻译员，翻译华语福建话和广东话，翻译到国语，那如果是证人或犯人有需要的话他就要做翻译了，他那个时候呢会听 IFM 的广播来学方言。
5: 斯里阿曼的邪龙他说自己是福州人，和爸爸说福州话，和妈妈就说潮州话，和太太说客家话，那他自己也会闽南话还会粤语，所以呢也是十项全能，
6: 好厉害。那古晋的赵璇也是很厉害啊，他会福州潮州客家广东还有福建，那福建呢还分槟城柔佛和沙拉越，语音上呢有一些不太一样了。
5: 吉隆坡的 Vitek 他说哎呀主持人你们太低估孩子对语言的认识了，孩子们都是渣渣的扮唔识啊。
6: 扮唔识啦其实真系识噶啦可是麻坡的微微也是一样，他说不要给孩子听的话呢就会用方言来沟通，而这个柔佛的佩金应该是来自麻坡啦，他说，福建话没有问题啦。
5: 那嘉颖的委员他说福州人和潮州人一般都会听 80% 到 85% 的福建话，但福建人听福州话就 1% 都听不懂了。我自己就是，因为真的差的很多，对我们福建人来说
6: 是是是，所以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学之外呢也要去，花一点时间弄懂到底这两地的方言有什么不太一样啦。那这位朋友是嘉颖的委员，他刚刚念过了哈。那这是 Mary 哈，来自明都鲁，他是潮州人，从小呢就说潮州话，他也有一半的海南血统，他说有点后悔啊，因为呢没有跟妈妈学这个海南话，现在呢只会一点点，海南话我也只会一点点，只会假梅，就吃饭
5: ，我以为是吃粥
6: ，没有没有粥不记得叫什么了，还有就是看到福建，看到海南人我就会说啊，不办不办，不会
5: 我一句我都听不懂。不过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来自雪州的馒头吗，他本身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他说没结婚之前呢告诉自己以后一定要跟孩子说天津话，不过婚后因为远嫁呢身边也没有人说天津话了，结果现在三个孩子都不会，包括自己啊也几乎没有机会说了，和父亲说话的时候几乎都没再用天津话了，很可惜啊。
6: 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方言方面呢努力的让它保存下来吧。
5: 我觉得说方言这件事情像刚才有位朋友说的，只要你敢说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环境的话它确实会有一点点的挑战啦。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还有和家人使用方言沟通的话，就尽量让孩子也多学学多说一下，可能他很快就说得比你还溜了呢。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谢姆达尼，您好，我是秦穆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德斯兰诺伊布拉欣说，过去三年联邦政府为柔佛州提供的拨款比柔佛州贡献联邦政府的款项还要来得更多。根据财政部的记录，柔佛州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平均每年向联邦政府贡献140亿 ringgit 的收入。不过联邦政府通过各项发展项目、营运拨款及各种计划为柔佛州提供的资金平均每年就多达160亿 ringgit。一辆长途巴士上个星期在霹雳州 Menora 隧道附近疑似失控，一个罗里司机急中生智，将罗里驶入关键位置，阻挡失控巴士前进，也因而拯救了巴士中的21名乘客。就这起事件，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交通部为这名罗里司机黄德明颁发10,000 ringgit 奖金和一份特别嘉奖证书，以示表扬。政府首席秘书丹斯山苏阿兹里阿布巴克说，自4月15号实行公务员居家办公措施以来，截至今天，成功节省的RON95燃油补贴就已多达598万 ringgit， 相当于节省313万公升的燃油。国际新闻。意大利热浪来袭，卫生部星期二宣布向包括米兰和罗马在内的15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并警告到了星期三或颁布高温预警的城市将可能增加到16个。丹麦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丹麦驻伊朗德黑兰的大使馆在关闭3个多月后目前重新开放。在这之前，大使馆是因西亚战争而关闭，由于目前情况好转，大使馆重新开放。关注世界杯消息，阿尔及利亚星期一在 J 组比赛中后来居上，以2-1战胜约旦，约旦提前一轮遭到淘汰，成为继海地、土耳其、突尼西亚之后第四支提前出局的球队，也是首支被淘汰的亚洲球队。阿尔及利亚这次胜出有望晋级淘汰赛，但仍需先面对星期六对阵奥地利的挑战。奥地利早前以0-2不敌阿根廷，阿根廷目前以6分位居 J 组榜首。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6:08，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你好，我是追思俊成。
0: 那今天呢，在这个星期二的爱下班聊天下，我们有爱东方聊天下嘛。今天在爱东方聊天下呢，也是来聊一聊最近非常热门的世界杯话题啦。
1: 那这个世界杯是大家都会看的盛事。但大家也都担心，每一年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呢，会成为大家接触赌博的一个契机，甚至是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呢就开始染上赌瘾啊，这个赌是赌博的赌啊，然后呢开始慢慢的可能无法自拔啊，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你就开始往别的方面去，也继续下注啊等等，所以每一年不能说每一年，每一次世界杯出现，每一次到了过年，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赌博。
0: 没错，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了大马信心戒毒会总干事梁顺楚啊，来我们聊一聊这届的世界杯，和往届的世界杯相比，这个非法赌球的情况有没有变得更加的严重了呢？又或者其实在赌球方面还好，那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线上平台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分，有没有更加的严重啊？那我们要怎么去做更多的防范，又或者是做到公众的教育的部分呢？所以下个小时就会有请他在爱东方聊天下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啦。当然在这个小时6点，我们还是会跟你分享最近的一些新闻，好不好？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6: 啊？什么事哦？
5: 不要骗我了。
6: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5: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6: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7: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8: 把 MBJB My Report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7: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8: 就浏览 MBJB Joko Maru 的 My Repor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7: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8: 哇，你怎么赢的？
7: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8: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9: IFM 下班聊天下，
10: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心悸。
11: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是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你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12: 心灵检查，
11: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1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1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9: 4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1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世界杯是全球电视媒体赚钱的黄金时段，因为它是现代世界当中鲜少还能够锁住大量观众定时收看的盛会，让转播价值大幅上升。不过它也折射出了传统影视媒体，尤其是私营电视台的经营困难。因为观众其实没有变少，只是广告价值被重新定义了。也就是说，过去的广告商非常愿意为电视观众付高价，今天却不一定。过去的几十年，电视媒体拥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话语权。作为大众传播媒体，它是快速、直接、大量接触潜在消费者的方法之一。任何品牌如果想要接触全国的人群，电视几乎是少数的选择之一。一则黄金时段的广告就能够覆盖数百万名的观众，只要长期的露出，就能够在群众的脑海当中建立消费印象。因此，电视媒体掌握了极高的决定权和议价能力。
4: 可是互联网出现之后，情况开始改变，广告商发现另外一种更加精确的方法，例如把奶粉的广告投在电视台，只能策略的希望刚好有年轻父母看到。但今天社交媒体平台可以直接锁定有孩子的家庭、特定的年龄层、特定地区，甚至有特定兴趣的人群，这就是大数据和精准推送做到但电视媒体无法做到的事。广告商不再需要花大钱向100万人说话，他只需要付钱给社交媒体、给网络媒体，直接向最有可能购买的那10000人展示他们的广告。这就是传统电视媒体面对的挑战，广告效率被重新定义。下一集我们谈谈第二个挑战，内容生产的成本。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2: 6:20，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4: 傍晚好，我是追西进程。
12: 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吧。交通部呢，为了堵住不同地区的路税费率差异所延伸的漏洞，并且防止政府的税收流失，所以他们建议修法增设申报地区机制，也就是在未来啊，规定的车辆路税呢，会按照你实际使用的地区去进行征收的。现在是怎么样的呢？现在的路税制度底下，佛罗漂移难米、沙巴难米还有沙巴及沙拉越的车辆呢，是享有较低的路税费率的。那由于路税是依据车辆注册地区征收，即使这个相关的车辆它长期在大马半岛使用，但是车主他还是可以继续缴付比较低的一个路税的。
4: 好，如果你买过车啊，你申请过 Road Tax 啊，你更新过路税的话呢，你就知道那我们在全马各个地方有一些特定的地区路税是比较便宜的，像佛罗交易、纳敏、沙巴和沙拉越。但是呢，怎么定义你是在那个地方的车子呢？就看车子在哪里购买。可是呢，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的2026年陆路交通法修正案的二读，就提到了这个措施是要帮助提高透明度，防止政府的收入流失，并确保这个路税的制度的执行更加公平有序。所以法案修订呢，就是增设这个修订法案建议修订的第16条文，规定申请路税的人，你必须要向陆路交通局总监申报你的车辆在哪里使用，并且按照部长通过线报公告的所指定的特定地区进行申报。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法案通过，因为现在是二读嘛，要还没有通过，那一旦通过之后呢，你在申请或更新路税的时候，你要申报我的车在哪里主要使用。如果呢，你使用的地区出现变化，那车主呢也必须依规定通知陆路交通局。如果呢，你没有按照规定申报车辆使用地区的变更，就会构成犯罪。一旦罪成，就可以被罚款1000到2000令吉，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兼施。
12: 如果啊，有某一辆汽车呢，它是长期在半岛使用，那它的路税将会按照半岛地区所规定的这个费率去征收。同样的，如果车辆它长期在沙巴、沙捞越、纳敏或者是佛罗交易使用的话，那它的路税就按照当地的这个现有费率去征收。也就意味着，在沙巴、沙捞越、纳敏还有佛罗交易现有的路税费率呢是维持不变的啊。那部长就强调，这项修正案不涉及提高路税费率，也不会征收任何的新费用，只是要确保路税是根据车辆的实际使用地区去计算和征收的。可是他要怎么确保这辆车它只是在特定的地区？我觉得在沙巴、沙拉越跟纳米可能还好处理，可是如果佛罗交易我搬出来了，那我也要去申报才可以吗？我不申报的话，政府知道吗？
4: 好，那我先解释一下哈，我们从这个新闻上啊，字面上理解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在纳敏跟佛罗交易还有沙巴沙拉越哈，就是这几个地方呢，它的路税是比较便宜的。那么我身边呢是有一些这个汽车博主是有告诉我，或者是一些拥有豪车的朋友就告诉我，他们买这些豪车的时候呢，都会把车子放在佛罗交易，因为呢在那边呢你更新路税就比较便宜。但是呢，因为政策上规定，如果你享有比较低费率的这个路税，那么你的车子 不能长期不在佛罗交易，就是你可以把车子拿出来别的州属使用，但是呢它有一定的这个一年只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数量这样子，好，你必须要把车子回去，否则的话呢你就会被罚款之类之类的。现在呢我想呢这个政策它要做的就是，今天不管你的车子在哪里买，总之你的车在哪里用，你就有责任告诉路交局说我的车在这个地方长期使用，那我的路税要更新这个地方的。那很简单，如果你的路税更新了之后呢，我觉得那个路税应该有写明什么南中还是沙巴还是沙拉瓦。那么这样子之后呢，如果假设你今天遇到路检，那么警方不是会检查你的路税吗？
12: 是，
4: 他就发现，你的车怎么路税是在哪里哪里的？为什么你今天出现在这里？那你可能就要解释。所以还没有通过，所以不晓得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但简单来讲呢，交通部呢是希望你的车在哪里用，路税就按照哪里征收。哪怕你的车子是在吉隆坡买的，或者是吉隆坡出的，那如果你是长期在佛罗交易使用，那你就可以享受那边的这个路税的费率了。
12: 也就是有一个更公平的一个机制了。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36，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2: 你好，我是追星城。
1: 继续回来爱下班聊天下哈，来关注前天呢，首相达都斯瑞安瓦就做出了一项宣布，补贴柴油零售价将会从每公斤2令吉15仙下调至2令吉10仙。那自下个月1号起呢，在全国统一实施这项措施，并且采取以大马卡为基础的验证系统和之前推行的仓明 RON95补贴计划的机制呢是一致的。那第二财长 Amir Hamza 后来也做出了解释啊，政府通过仓明援助计划使用大马卡发放目标式柴油补贴的这项举措呢，预计每年可以减少高达10亿公升的柴油纰漏，从而节省补贴开支，确保国内的燃油的供应啊是稳定的。
2: 那当然呢，我们希望呢，这个马来西亚的这柴油呢，可以更加的就是稳定供应了哈。他就说呢，之前啊，就是补贴纰漏出现在这个柴油领域，所以呢，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大马卡身份验证机制没有像 RON 九五汽油般广泛的实施。那对此呢，全国总警长丹斯瑞马马卡利就说，随着下个月全国实施2令吉10仙的补贴柴油零售价，警方呢就会增派300名的警力驻守在我国边境的加油站，监督还有打击走私补贴柴油的犯罪活动，来侦测任何可疑的大量购买补贴柴油的情况。那么警方呢也会和国内贸易和生活成本部保持密切的合作，联手强力打击我国边境走私补贴贴油的犯罪活动。因为我们开放让大家购买这个补贴的燃油，也就是说呢，你买一公升，政府呢就要补贴一公升。那么这个补贴是给人民的啊，给我国人民，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有人买了，然后去卖给国外，譬如我们北部不是跟泰国相连吗？那么我们南部半岛的南部就是跟这个新加坡相连，
1: 是。
2: 然后沙巴沙拉越当然也有一定的边境。那么柴油大家都知道呢，不只是用在这些我们说的私人车辆，也很多时候呢是用在工业车辆，还有工业的机器，
1: 罗里啊工厂啊，
2: 对啊，巴士啊等等的哈。所以呢，这个它就延伸到了这个企业或私人界的盈利的部分。所以如果一个国外的这个所谓运输公司，它每天都在承担比较重的这个燃油啊，或者是它的这个成本的话呢，他就会可能打我们国家的念头，就说诶，那不如去买马来西亚的油过来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走私的可能性跟风险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因为他涉及是大批量的这个企业的盈利。那他跟私人的，当然我们现在不是零星有看到一些新加坡车进来马来西亚就尝试要添我们的 RON95 吗？那个是一个零星的个案，可能还比较容易打击。但是柴油的部分真的要很小心，因为它涉及可能就是大量的使用这样。
1: 是，而且在新山可能大家关注度会更高一点，可是在北马的部分，尤其是可能一些郊外啊，那邻国的可能工业区或者是工厂啊，或罗里斯基他们要过来，其实可能夜深人静，我们也比较难去发现，
2: 或者是可能有跟马来西亚人一起，就是可能就是
1: 合作的
2: 啦，等等啊，这个也要很小心了哈。
1: 没错，那除了是类似的走私犯罪活动之外呢，总警长也强调啊，虽然现在警方的重点监督国内的不法集团活动呢，可是如果他们有发现到一些跨国的犯罪集团，比如他们趁着世界杯赛事进行非法赌博活动的话，那我们也会寻求这个国际执法的机构，包括国际刑警和东协警察组织的协助，去扫荡和打击赌博的活动的。
2: 他已经指示各州的刑事罪案调查组就密切的监视和关注州内的赌博活动，才有采取应有的执法行动来全面打击这些非法的活动。当然他说这些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因为比起以往啊，是

0: 线下的实体场所进行赌博。现在呢，不法集团已经改变手法了，越发依赖和利用科技发达的技术，透过线上应用程式、数码平台还有智能设备进行赌博活动。所以呢，警方要打击，面对很大的挑战。
1: 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呢， IFM 我们还是会跟大家一起跟进关于到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的。所以呢，下一段回来就来和你跟进到底接下来会有什么赛事呢？过去的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哦。

0: 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2个比赛日了哈。大部分的小组呢，都已经进行了第二轮的比拼。不过呢，有6支球队虽然他们还没有进行最后一场的比赛，不过就已经提前确定哦，他们会从小组出线晋级32强了。这6队呢，在小组里面获得2连胜。由于已经累积了6分嘛，所以呢，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掉出排行榜的第2位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确定晋级了淘汰赛的。
2: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啊，第一支队伍是谁呢 ？A 组的墨西哥啊，作为其中一支的东道主队伍，先后打败南非和韩国，成为了第一支出线的队伍。然后呢 ，D 组的美国啊，也是东道主之一，先后打败巴拉圭和澳大利亚，跃居 D 组的榜首，成为第2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一组的德国呢，先以7-1横扫库拉索，然后呢再打败科特迪瓦，成为第3支晋级32强淘汰赛的球队。
1: 接着呢，在 J 组的阿根廷先后是打败了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也提前锁定淘汰赛的资格。在 I 组的法国队呢，他们是2018年的冠军队啊。这一次的首2场比赛是各进了3球，以3-1击败了塞内加尔，还有3-0完胜了伊拉克，所以呢，他们也是成功晋级了32强的。
2: 那同样呢，也是在 I 组的是挪威啊，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首战呢就以4-1大胜伊拉克，然后呢以3-2打败塞内加尔，就是提前获得淘汰赛的这个资格啦。那么至于已经确定会被淘汰的队伍呢，就是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当然还有包括塞内加尔以及海地、土耳其、突尼斯和约旦。那么因为在这个小组里面呢，虽然有些队伍呢是排在最后2个位置，榜末的2个位置，但是呢，他们基本上是还有一些可能小小的机会，作为小组赛的被淘汰的队伍再争取一些晋级的名额。反正呢，这个比赛有点复杂，我们就先不提了哈。那我们就是确定6支已经晋级淘汰赛的这些队伍呢，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虽然还没有进行，就是还有一场第三争夺嘛。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要么就是争夺这个正盟的位置，要么呢就是要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了。
1: 所以就是说，这些提前确定会被淘汰的队伍，比如说海地啊、土耳其、突尼斯还有约旦，他们还是有机会上场。
2: 当然这几支队伍呢，因为他们已经是2连败了哈，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成绩如果要争取成为小组第3是有点难的。因为你要成为小组第3，你才可能有机会再争取剩下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复活赛的名额这样子啊。所以有一些小组呢已经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再成为小组第3啊，那个就几率就比较低一点点。
1: 也就是说既然没有办法争夺第3，所以就不用再踢的意思吗？
2: 也不是不用再踢，他们还是要踢完的啊，这个小组赛比赛还是要踢完的，因为每一场呢都是球迷等了很久啊，4年1次才能够看到的比赛。只不过呢，你要知道能够亮相世界杯已经很厉害了啦哈。就是比起没有入围的这些球队来说呢，这些虽然只是止步小组赛，但对他们的球队啊或国家来说还是相当荣誉的了。
1: 没错，那现在呢，我们在 RTM Click 上是可以直播啊，大家以直播的方式去收看世界杯的这些所有赛事的。所以今天已经是进入第12天的这个比赛了嘛，接下来还有很多天哦，所以大家如果还有喜欢的球队的话，那不妨可以下载这个 RTM Click， 或者是直接到 RTM Click 的网站，就可以随时随地观看世界杯的赛事直播了。有高清的画质，还有沉浸式的音效，还可以在多个平台都同步观看的。所以呢，当然下个小时也一样会和你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了哈。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进入7点钟会有一位嘉宾也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到世界杯的时候，这些非法赌球的情况到底是不是更加的猖獗了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 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9.92点，跌20.92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19.68点，跌72.97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40.66点，跌162.13点，总成交量达335800万股。截至6月15号，我国的国境储备达1305亿美元。尽管这个数字与五月秒的1306亿美元相比稍微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接近2014年6月以来的高位。根据国行发布的文告，储备净水平足以应付4.6个月的进口和0.9倍的短期外债，外汇储备从1147亿美元减少至1144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则维持在13亿美元。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uk Johari Abdul Ghani 指出，马来西亚正制定机制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作为一项积极措施，以加强国际贸易合规及满足贸易伙伴的监管要求。他说，政府已经成立以贸工部为首的强迫劳动问题跨机构特工队，负责研究及制定相关机制。特工队成员包括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人力资源部和交通部。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 Matri 表示，马来西亚正通过历来最大规模的参展阵容参加在首尔举行的2026年韩国进口博览会，进一步拓展韩国市场。共有17家马来西亚企业参加此次展会，展期从今天起至6月25号。 Matri 表示，这是马来西亚继去年首次参展后连续第二年参加韩国进口博览会，彰显我国持续争取韩国市场更多商机的努力。伊朗驻马来西亚大使瓦利奥拉表示，美国对伊朗原油实施的60天临时豁免，为伊朗与马来西亚加强经济合作创造了新机会，尤其是在能源领域。他说，美国放宽相关的石油制裁后，允许各国在豁免期内较为灵活地采购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2: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1: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o。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00-11:00首播，星期日早上7:00-9:00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4: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4: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4: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4: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FM 下班聊天下，
1: 进入到7:15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今天是6月23号，也是世界杯进行的第13天。而这过去的2个星期都是每一天都有球赛的啊。我想呢，对于喜欢看球赛的朋友，或者是喜欢踢足球的朋友，这也是4年一度难得的盛事。可是呢，世界杯期间非法赌球的活动跟行为呢，就很猖獗啦。我们的警方也说，政府也说，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么要怎么去应对它呢？我想这个警方是很努力的，但我想除了警方会执法行动之外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为什么不要赌球，为什么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那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哈。梁先生你好。 Hello 梁大哥。
3: JC 好，我们的正义好，还有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
2: 是，我们常说啊，世界杯啊就是一个赌球的什么黄金期，是吧？梁大哥。
3: 对，老实说现在的赌球活动呢，不一定要到世界杯才能够赌了。其实是可以说是24小时都能够赌的一个活动了。
2: 当然我们知道，因为有网络很方便，是吧？现在全球你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涉及赌博。
1: 而且来到了这几年呢，这个AI 啊，加上科技啊，然后这个网络平台越来越方便，所以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和往届相比啊，梁大哥，这一次的非法赌球情况，它会不会来得更加的严重呢？
3: 这个的确的，因为加上现在的科技进步呢，有 AI 的这个协助呢，这些网赌的平台呢，他们的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能够渗入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包括我们的社交媒体啊，我们的一些的这一些网上的一些的这个 apps 啊，都能够透过这些 app 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可以这样说。
2: 不晓得您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说，以前的赌球跟现在的赌球有怎么样的差别？当然我们知道线上线下等等的哈，可是我想如果你是长期观察的话，可以跟完全不知道这个领域的朋友们说一说。
3: 首先我必须要强调，赌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我必须要强调。那以前起初的赌球都是要透过一些的 bookie， 透过一些的朋友啊才能够去下注，但是现在呢，透过网络的平台，甚至透过手机的 app， 我相信都能够下注。
2: 所以其实是更加的方便跟容易，
3: 方便。
2: 然后你有特别观察到，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参与赌球的这个年龄层有变更年轻啊，还是可能甚至是渗入校园等等，你有观察到吗？
3: 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从小学生呢到年长者呢，其实这个赌博的活动啊，完全都不分年龄了。现在，
2: 有
3: 这个年轻的趋向，从小学生都能够去牵大耳笼来赌博了。
1: 哇，小学生吗？
2: 真的吗？
1: 那你们接触过年纪最小的是几岁啊？就是真的是小学
3: 一个6年级的男生，12岁。
2: 那大耳笼借钱给他，还愿意借给他哦？
3: 主要是大耳笼的目标，其实是他背后的家长嘛。
2: 反正你不还，到最后就是可以跟家长要这样子。
1: 甚至有可能他拿着的就是父母的身份，或者是家长的身份。
3: 对。
2: 那以你观察，杨大哥，你觉得马来西亚人赌博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太害怕执法单位呢？
3: 有这一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啊。其实我们特别是其实马来西亚是不允许任何的这个赌博活动了除了这些有执照的赌场啊。我就算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我们打麻将啊，我们玩扑克牌啊，被抓到都是有罪的啊，在马来西亚的执法当中。但是我还是觉得马来西亚的执法单位呢，并不是那么的有效了，我可以这样说。所以好多人都是对这个赌博， 也抱着一个没有什么所谓啊，抓到一定有方法可以处理啊。
1: 嗯，所以我想梁大哥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执法单位，当然我们也希望警方是能够在这方面采取更快速的一个行动的，但是其实是有什么样的过程，或者是是不是太繁琐了，所以导致我们的执法单位没有办法可能马上出动啊，或者是马上就是得到大家聚集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3: 真正我也不大理解这个了解这个警方啊或者执法单位是怎么样去做出他们的行动了啊。
2: 嗯，
3: 只是我们时常看到这些被抓的这些赌徒，只可能一年可能会出现一次或两次。
1: 嗯，
2: 啊，所以
3: 相对的来说可能行动会比较少一点，
2: 是可能，当然我也不能这么完全说这个行动比较少，因为有时候他没有见报，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也很难说。那在您的这个中心，那是不是警方在执法完毕之后呢，会把他们就是介绍过来啊，或是带过来做这些戒毒，请问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吗？
3: 我们都没有透过警方的介绍的。
2: 哦，那就是一般自愿进来的这样子吗？
3: 对，都是自愿进来，或者是由他们的家人转介过来，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中心转介过来的这些个案。
2: 好，那我们稍回来呢，就来聊一聊哈，为什么大家会陷入赌博当中？赌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让你掉入陷阱的一个前菜这样子啊，就导致大家从赌球开始慢慢进入这种其他的赌博行为。我们稍回来呢再请梁大哥谈一谈。
1: 当然也可以请梁大哥带回来和我们说一下，到底赌徒他们是想着什么的呢？是想着自己有可能就翻身吗？真的是这样吗？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聊。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继续回到爱东方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8: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7: 那在线上呢，我们还有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梁大哥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哈。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先问梁大哥一个问题哦。这个世界杯啊，每一次来到世界杯的时候呢，总是特别容易让人家手痒哦，忍不住。其实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些人可能平常不赌也不碰这些可能犯法的事情啊，可是来到了世界杯反而他们会下注。这样的人士其实他们是抱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
9: 当然他们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诶，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也一起玩哦。可能他们不一定是要再透过网络平台啊，或者这些赌博的平台啊来去玩，可能就几个朋友这样，哎，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也会进入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啊。当然来到说如果那个人本身，那个赌徒本身，如果他已经进入了那个叫所谓的病态赌徒的情况呢，那个情况就会很严重了。他会对这一个世界杯是非常期待，因为对他来说，哎，只有这一段时间他能够大赢啊翻身啊才有机会啊之类这样的一些思维了，不正确的思维。
8: OK，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其实不是每一个赌徒都是寄望着在赌上面赢钱或者是赚大钱，有一些人就是他已经进入一种不能说玩一玩，就是他就是喜欢赌，他就是要证明自己在赌的过程当中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是有一定的实力，是这样子吗？
9: 当然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啦，不过主要呢都是我们将先问大家，有谁赌博是希望输的呢？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人要输了齁，都是想碰碰运气啊，说诶我可能我可以赢多少钱啊，我想用100块赢多少钱之类这样的一些说想法了齁。当然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把它带入到那一个叫做病态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来的。
8: 以你观察这些进入病态的人，一开始接触赌博的心态是不是都有一点点对自己太过有信心，就是觉得哎玩一玩没什么，然后最后就变成病态赌徒，是这样子吗？
9: 对，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甚至有一些我刚刚不是说有一个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吗？
8: 嗯，
9: 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状况，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哎，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来到他身边，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当时的那些叫做赌博网站啊、赌机啊这样之类的东西呢，就会引诱导致他上当。通常都是因为赢了一些小小钱呢，我们说他会觉得哎，鸿运当头啦，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特别一些人会从小赌怡情呢，他的状况继续下陷的话呢，就是变成了怡情于赌，到最后呢，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职业赌徒，只有病态赌徒。
7: 那可不可以请梁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如果一个人他从刚才我们说的，他可能只是尝试一下玩一玩，然后到成为这个病态赌徒哦，其实这整个过程他自己的心理变化，或者是他对于

0: 小子吵吵闹闹呢，家庭的这个不和谐啊，大致呢可能他会失去了他的生命。怎么说呢，可能他真的是小赌怡情开始了，他从买一个小小的万字可能就给他中了一个头奖，诶，他觉得诶其实赌博有机会嘞，他就会把他的这一个啊所有的这一个注意力呢会转去这一个、啊、赌博的活动当中。到一个更加严重的情况呢，我们说他进入病态的时候呢，他会把所有的这个关注呢，从他睡觉前他想的是赌博，睡醒的时候他也在想赌博，对吗？他想着下一局该怎么样去赌才能够赢钱，他的日常的作息呢是完全被这个赌博而影响了，这个我们就称为病态赌徒了哈。不过前提是说他已经进入病态的状况。
1: 那
0: 我相信，
1: 请说。
0: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赌徒，就是说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
1: 就是、对，我正想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说、没有关系啊，反正我就闲钱啊、对不对，梁先生？我没有借钱啊，没有关系，反正我富有，那我在这我的财力范围之内，
2: 我把、
1: 小赌怡情，对对对，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0: 我们每一个进来中心求助的个案呢，输到倾家荡产的个案呢，都是从这些小赌怡情的情况之下开始的。他会说，诶，我可以控制咧，我本身我还有一些多余的钱啊，输了我没有问题。但是往往呢，病态赌徒都是会进入一个叫做他不甘心，以及他贪心，赢了他想赢更多，输了他想把输了的赢回来，这个就进入了那个病态的状况。
1: OK， 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控制的啦，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呐、难免还是有欲望的哈、所以我觉得当然要聊的部分呢，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克制心中的这个想赌的欲望？有时候呢，就是为了玩玩而已。可是我要如何制止它，不要让它萌生成为一个很大的赌欲呢？
2: 又或者如果我怀疑我身边的家人啊、我发现我的朋友啊，他们有沉迷于赌博的话，那我又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呢？我应该直接送他到梁大哥前面吗？还是我能够口头上去劝诫他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梁大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吧。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继续回到爱东方聊天下，和梁大哥聊一聊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身边那些已经沉迷赌博的朋友呢？我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通常赌徒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吗？那我们可以去辨别他真的好像已经有点沉迷了。
2: 是怎么看赌徒呢，梁大哥？
3: 对，通常赌徒在进入他这个病态的状况的时候呢，他会把所有的精力啊、精神啊，都投注在这个赌博的活动当中。特别是现在线上赌博是那么的容易，那么的简单呢、啊，有一个手机在手上，我们已经可以去参与赌博活动了。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可能是身边的先生啊，或者是孩子啊，怎么他每天都在参与这些赌博的活动，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手机上的一些的赌博的这些 apps 啊，这样的东西。严重一点的，可能他需要到家人的这个财务的帮助的时候呢，可能说需要家人的帮助来到还这些的债务的时候呢，他就证明了这个赌徒已经进入了病态的状况。
2: 嗯，
3: 简单的来说，如果这个赌徒呢只是玩小小啦，他不需要去向人家借钱来赌博的啊，但是如果他已经进入了欠债的那个状况呢，他已经被断定成为了这个病态赌徒。
1: 嗯，
3: 而我们必须要，家人们就必须要先让这个赌徒愿意的去承认他有这个问题，再找我们的戒赌中心来到帮助。
2: 嗯，请问戒赌中心有什么步骤是可以帮助大家有效戒赌的呢？
3: 首先我们会先打个比如，这个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中心当中呢，我们会先让他了解，其实他的问题呢并不是因为债务的问题，而是让他知道原来他的问题是因为赌瘾的问题啊。而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每个星期五都会有这个戒赌课程，又或者是说我们叫称为急救中心 ICU， 会先让他在我们的入住中心冷静下来大概六个月的疗程的时间。
1: 嗯，
3: 对。
1: 那其实戒赌跟戒毒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戒毒它是毒品啊，它是会让到可能我们的生活上你没有办法可能控制自己啊，可能食欲不振什么之类的。但是赌啊、赌博大家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哦。那如果我真的去到戒赌中心的话，它能够有什么样可能确切的方式能够控制我自己的这个毒瘾，或者是我回到家里我能够做些什么来控制我自己的这些想赌的心情吗？
3: 当然说如果这一个人已经染上了这个赌博的瘾号的话呢，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说，如果用控制呢，暂时都还没有看到成功的个案。暂时还没有看到成功的个案。为什么说呢？很简单，因为现在赌博真的太方便了，太容易能够接触到赌博的活动。只要我有手机在手上，我到哪一个地方有这个能够上网的话呢，我都能够赌博。可能没有人看到我赌博，不代表我有赌博，这些是赌徒的一些观念，错误的观念了哈。那你说跟吸毒的问题又怎么样呢？其实吸毒会伤害到他脑部的神经，可能这个人吸毒过后他会神志不清啊，他会说乱话啊，对吗？而赌博呢，赌博我们讲说赌博他可以赌完整个身家，吸毒他吸到我们说已经
1: 还没有赔身家，就是，已经赔了命了。
3: 对，他的命已经被赌上了哈。所以说我们都会尽量安排这个赌徒呢跟他的家人呢一起来我们的中心来上课。因为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而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站在我们立场，我们是说我们是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
1: 所以要他自己去，
2: 可是不还他不能重新再来不是吗，梁大哥？
3: 也不一定啊。当然能够借到很多钱的人呢， 他的能力一定有一定的程度了哈。
2: 嗯，
3: 只要能够借多少，可能说，哎，可打个比如 ，JC 能够借一个100万的，啊，他一定有那个借100万的能力。其实，当如果这个赌徒他愿意放下某些的偏见，他自己的一些立场的话呢，他跟随着戒赌会的方法呢，他很快可以翻身的。
2: OK， 最后呢，就请梁大哥说一说，其实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哈，在防范赌博这件事情做得够吗？刚刚你说有12岁的孩子都已经懂得怎么样接大耳笼啦，怎么样去上网的赌博啦，那代表我们是不是太晚谈戒赌或防赌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少跟小朋友说不要赌博，我坦白说，我觉得我们教育制度很少提这件事，通常都是在大人的社会啊、就提大家不要啊，不要啊等等的。你觉得有必要再提早一点进入校园或怎么样吗？你的看法？
3: 对，这个是必须的一个举动啊。包括我们戒赌会也常常会到不同的校园啊，从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呢，我们都会进入去做一些的分享会。告诉大家，哎，赌博原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像一个娱乐的一个举动，而会让我们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到最后进入一个叫做输掉生命的一个问题了哈。
2: 嗯、
3: 那其实我也非常我也非常感恩，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这些团体啊，来到说不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反赌了哈、
2: 嗯，
3: 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特别是马来西亚是一个不能赌博的国家嘛，
2: 嗯、
3: 哦，是除了那些有执照的赌博中心啊、赌场啊之类的哈、哦。那从校园、从家庭、从每整个家族当中呢，
2: 嗯、
3: 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呢、
2: 嗯、
3: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
2: OK，
3: 特别是我们、
2: 请说、请说，特别是我们
3: 特别是我们华人的社会呢，
2: 对，
3: 好像跟赌博都好像
2: 就有些人觉得它是一种文化，对吧？它是一种在某一些这个一个时间点底下会做的一些事情，小小玩一些游戏啊，加入一些赌注等等。不过确实我们一直都听到，就是戒赌中心的朋友呢，都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文化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你在家里面哈，小时候就让孩子们看到有这种金钱的赌注啊，这种所谓的赢钱输钱啊，他可能就会习以为常，他就跟吸烟一样，
1: 是
2: 啊，你吸烟，那你的孩子就觉得，哎，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哎、爸爸也做哦，家人也做，那我做应该你们不能骂我，对不对？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赌博也是类似，对吧，梁大哥？
3: 对呀、啊，因为很简单，刚刚杰西有说到吸烟嘛，
2: 嗯，
3: 我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我吸烟呢，我能不能教我的孩子，哎？不要吸烟了、啊、吸烟不好了、啊。
2: 是。
3: 他会跟我说，爸爸你也吸烟嘛。同样的我看到戒赌会里面来求助的个案呢，
2: 嗯
3: ,98% 以上呢都是因为从家庭有这个赌博的活动开始。
2: 是。
3: 我本身也是因为家人在我7岁啊6岁7岁的时候呢就有一些赌博啊打麻将的这些活动了。
2: 嗯
1: 嗯。
3: 所以我本身也是过来人啊，才能够成为现在能够帮助赌徒戒赌的这个总干事。
2: 好，
1: 是
2: 理解。
1: 所以呢，总的一句啊，无论如何呢，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不要因为哎你觉得小赌没事的，那就去尝试啊。梁大哥今天给了大家一些个案，也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赌博的危害了哈。
2: 回到我们的主题啊、世界杯呢是大家看球的一个好时机，可是不要毁掉了那个时机，心中只有输赢这样子，好不好？好了，那就谢谢梁大哥今天为我们做的分享了，谢谢你，
1: 谢谢梁大哥，
2: 谢谢
3: IFM，谢谢两位主持人，
2: 谢谢，再见，拜拜，
3: 谢谢。

0: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交班之前给大家跟进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赛事。2026年的世界杯呢，如火如荼进行当中，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完成44场比赛喽，还有60场的比赛要打。可是呢，过去的这40多场比赛，不是每一场都很顺利的。今天早上呢 ，I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法国对伊拉克，有一度因为这个大雨暴雷的恶劣天气影响，就导致比赛被延迟了。
1: 那根据世界杯赛事严格的闪电暂停规矩啊，一旦在体育场的半径8英里，也就是大概13公里范围内了哈，侦测到有这个闪电的话，就要立即停止比赛30分钟，球迷被要求离开看台，那比赛呢也会进入到强制中断以及等待的一个程序。那这一场法国对垒伊拉克的比赛是在我国时间清晨5点开踢，法国在上半场是以1-0领先伊拉克的，不过下半场因为开场时间被延迟了嘛，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当局检测到有强对流雨带正在过境当中。
0: 是，根据美国的安全协定呢，要怎么样才可以重新开始比赛呢？你就是要在最后一次闪电发生后的30分钟内没有再出现雷击啊，就是说，如果一旦打雷，你要重新再算过；那一旦打雷，你就重新再算过哈。所以只有在打雷了之后呢，已经30分钟没有任何的闪电咯，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恢复赛事啦。最后呢，这场比赛呢大约在7:50恢复，法国呢就靠着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的球队以3-0战胜伊拉克，2仗全胜之后呢就确定出线。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哦，原来呢这个比赛的进行，因为是一个所谓的开放式的球场嘛，所以呢对于这个气候啊或者是闪电的出现有着严格的规定啦。
1: 好啦，那来跟大家跟进一下啊，接下来又有哪些比赛呢？在明天的凌晨1点 ，K 组的葡萄牙对垒乌兹别克斯坦；在清晨4点钟 ，L 组的英格兰对垒加纳；那在早上7点 ，K 组的巴拿马对垒克罗地亚；那在早上10点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 L 组的哥伦比亚对垒刚果民主共和国啦。
0: 是，那当然呢，明天早上的这早安爱上线呢，也会跟大家跟进一下这几场比赛进行的进度是如何。因为明天早上呢我会出现在早安爱上线啊，所以早上6点见啦。
1: 不过早上还看不到最后的这个 L 组的这一场比赛，
0: 是估计呢就是会更新到这个1点、4点和7点的比赛啦，所以明天早上在空中见咯。我是 JC，
1: 我是甄怡
0: 啊，那就把班交给下来的敏瑜。
1: 没错，那我就星期四再跟大家见面咯。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谢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amanan 表示，目前马来西亚大约只有 6% 的劳动者加入工会，比例偏低，反映出部分工人对工会的功能与益处仍不够了解。他说，这一情况显示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 Ramanan 强调，不希望工人只在面对问题时才寻求工会的协助，因为工会的作用不仅在于解决问题，更在于预防问题的发生。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在今年首五个月为854名海外专科医生注册为本地专科医生。他说，当中849人是马来西亚公民，其中87%，也就是741项专科医生注册申请，在三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批准。卫生部欢迎具备资格的海外马来西亚医生回流，因为他们是国家医疗体系的重要资产。Zulkifli 说，这项承诺体现开放的专科医生注册程序，所有符合1971年医药法令及2017年医药条例所列注册要求的申请人都可申请。2026年监狱法令修正案今天提呈国会下议院一读，所建议的修正事项包括使用电子监控设备以及委任参与囚犯改造计划的志愿者。该法案由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Shamsul Anwar Nasara 提呈，并将在这次会议进行二读。根据在国会官网发布的资料，这项修正案也涉及增设新条文，赋予监狱总监权力，可以指示在任何被监禁或许可证释放或假释的囚犯身上安装电子监控设备，用于监控囚犯在监狱内或监狱外的行踪。该修正案也规定，干扰、破坏、损毁或丢失该设备的行为可被判处监禁最长三年，并需承担赔偿设备受损或丢失的责任。马来西亚移民局将分阶段暂时关闭全国71间护照签发办公室分行的护照服务柜台，以进行系统维护工作。移民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护照服务柜台暂时关闭期间，相关分行在柜台无法完成申请事务、 My Online Passport 申请以及护照打印服务。暂时关闭的举措是及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将从这个月26号开始到30号。第一阶段涉及位于布城移民局总部、吉隆坡大使路、马六甲、格拉纳在野以及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护照签发办公室以及九间城市转型中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伊朗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不会被允许进入遭到轰炸的核设施。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在德黑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没有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举行会晤，也不计划让他们检查因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军事侵略而受损的核设施。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说，伊朗将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并声称该举措不仅是个重要的里程碑，还是实现伊朗永久无核化的第一步。截至目前，伊朗仍然以安全为由拒绝外界进入核设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第二财政部长达杜斯阿米哈姆扎阿兹山表示，通过布迪马达尼枪兵援助计划，使用麦卡身份证发放目标式茶油补贴的措施，预计逐年会减少高达10亿公升的疲劳来生补贴开支，并确保国内的炼油的供应稳定。此外，伊嘛讲，政府拄伫扩大萨拉爱心基本援助金计划的实施范围，增加接受麦卡身份证交易的合作的商店，包括平衡地区的商店，确保全部符合资格的消费者拢会享有这项援助。政府方案全国参与计划的小型的商店的数量，从6500间增加到10000间。交通部长刘德豪表示，这项危机第少20年的石油、天然气和柴油长期供应的协议，将会为物流和运输业带来更大的稳定和保障。他指出，稳定的能源供应真重要，因为持续和可靠的供应也应确保物流和运输业顺利运作。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斯里·阿布巴加指出，公务员居家办公的倡议自4月15日落实以来，截至今日成功省了598万ringgit RON95期油补贴。教育部长法丽娜斯里表示，学堂一旦是发现有学生出现心理健康的问题，就应该采取干预的措施，确保学生的福利和安全持续受到保障。教育部拄伫推行心理健康提早干预措施，同时嘛非常重视加强学堂的辅导新生的能力建设。卫生部长达杜斯里塞夫丁纳苏中伊斯马耶指出，我国伫去年录得141817宗滥用合成毒品的案件，情形令人担忧。我国大约70%的滥用毒品的案件涉及合成毒品，其中以安徽他名类兴奋剂占大多数。正式级官产业部表示，因为全民升级现有的生物茶油混合土温设施有计会涉及更加大的成本，政府将会研究落实B50生物茶油的可行性。地平讲我国是不是具备扩大生物茶油使用能力的时阵，是以2020年中油江苏平行数据来做参考。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杜斯里张庆新表示，4月30日到5月2日举行的3日水顶音乐会，有计为国家带来了大约3亿2043万ringgit的经济回报。这项活动是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的一部分，整体吸引了大约415000名的访客，并创造大约3亿9233万ringgit的经济效益。本月22日是法国西部第一热的之日，古波地区的气温有计升到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经是下令全国超过800间的学堂停课。法国气象局的预报显示，西南部城市波利多22日下午地管的气温达到43摄氏度，首都巴黎的气温有可能的升到39摄氏度。欧洲几个国家之几落日经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的侵蚀，德国对森林大火风险示警，西班牙马德里特别设置气候避难所，供将流浪者和绿色群体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去4年里面，高温已经是伫欧边界其相关的国家夺走了超过20万条的人命。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戴凯欣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并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两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两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 J 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在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够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周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3: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5: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4: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谢姆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内政部长德鲁斯里塞夫蒂纳苏丹伊斯马尔说，我国去年录得141817宗滥用合成毒品的案件，情况令人担忧。他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西蒙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邱培栋的提问时说，我国有大约70%的滥用毒品案件涉及合成毒品，其中以安非他命类兴奋剂占多数。根据卫生部、国家反毒机构戒毒康复中心以及警方的数据，滥用毒品案集中在几个州，其中东海岸的情况最为严重。塞夫定说，自今年一月以来，全国累计录得大约192000宗各类滥用毒品案，相等于每10万人中有560宗，将近75%的涉案者年龄介于15岁到39岁之间。按县区划分，最高比率的地区是本同，其次为瓜拉吉赖、万杰、布树以及丰盛港。这些数据也反映监狱情况，在每100名囚犯中，大约70人涉及毒品案件，无论是已定罪还是掩扣。在某些监狱，如马彰监狱，几乎将近100%的案件都和毒品有关。槟城州政府尝试协助当地的榴莲出口商处理因出口海外市场受限而导致的榴莲倾销问题。槟城贸易企业及乡区发展委员会主席 Dado Rashidi Zino 说，他已经和榴莲企业家协会举行了几次的会议，讨论包括物流挑战以及运输成本高昂在内的相关课题。Rashidi 说，目前之所以存在榴莲倾销现象，是因为部分有待出口的榴莲面对运输限制的问题。他和出口商交流后得知，运输成本相当高。一连三天在马六甲举行的2026年强化马来西亚商业嘉年华达成高影响力目标，录得总值845万 ringgit 的商业配对以及潜在融资。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发文告指出，这项于6月19号到21号举行的嘉年华共吸引7万人次到访，企业家产品的现场销售额达532802 ringgit 77 cent。通过72场商业配对环节，25名具潜力企业家成功创造总值640万 ringgit 的商业配对。文告说，继马六甲站取得成功后，2026年强化马来西亚商业嘉年华第三站将于7月17号到19号在槟城滨海会展中心登场。国际新闻，根据哈萨克斯坦内务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经有1613名公民因在公共场所穿戴遮挡面部、妨碍身份识别的服饰被追究行政责任。哈萨克斯坦当局提醒，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民不得在公共场所穿戴影响身份识别的服饰。因为天气、医疗原因遮挡面部，或因履行公务、参加体育和文化活动需要使用相关服饰的情形，则不在禁令范围内。哈萨克斯坦当局强调，该禁令目的在于保障公共安全。法国热浪来袭，并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经历了最炎热的夜晚。总理勒克尔努透露，自6月18号以来，有40人溺水而死，当中有许多是年轻人。7年级体育部长法拉利敦促民众游泳时注意安全。 法国自上个星期以来热浪来袭，扰乱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导致学校停课，列车停运。总理勒克尔努星期二召集开会，讨论应对措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梅红，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得到斯里安诺伊巴兴达过去的三年，联邦政府为就福州提供的拨款，比就福州贡献联邦政府的款项，还要来得更多。根据财政部的记录，就福州到2023年到2025年期间，平均每年向联邦政府贡献140亿ringgit的收入。不过，联邦政府透过各项的发展项目，也运用拨款以及各种的规划，为就福州提供的资金，平均每年就多达160亿ringgit。一顶长途的巴士，就在车去到霹雳州门罗拉隧道附近疑似失控，一名的罗里司机激动射击，将罗里驶入光景的位置阻挡。失控的巴士最近也因此救到巴士等的21名的乘客。就此起的事件，交通部为这名的罗里司机吴德明提供1万ringgit的奖金和一份特别的嘉奖的证书以示表扬。保障力调和经济到国会大会各界的特别议事中，张扬吴德明是一名的英雄，请伊见义勇为，帮助挽救了21名乘客的性命。卫生部长达到是哩，就给菲阿麦指出，马来西亚维约理事会到今年首五个月，为854名的海外专科卫生注册为本地的专科卫生。一旦当当849人是马来西亚的公民。其中87%，也就是741项的专科卫生注册，申请到3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内获得批准。卫生部欢迎具备资格的海外马来西亚卫生回流，因为因仍是国家为了提起个重要的资讯。教育部长费德里纳斯的敦促校方。一旦发现有学生出现心理的健康问题，就应该采取干预的措施。伊表示，除了学校外，家长也必须给予孩子的肢体，共同应对相关的问题。听讲，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heikh Ibrahim Sheikh Noor 表示。从2021年到2025年的期间，全国共记录到1,759宗登山活动的事故，其中包括63宗的死亡案例以及87宗的受伤的案例。为确保系统的管理及永固森林保留地的休憩的活动，马来西亚半岛森林局制定了山地的风险评估及管理的指南。作为方向的翻盖及登山路径，承载两个管理的技术参考。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山索阿斯里阿布巴加达自4月15日实施公务员各级批工的措施以来，截至今日已经成功执行的95个汽油补贴就已经到达598万ringgit，相当于即使313万的公升的燃油。三说阿斯里多明知专业铁棒的，此项的倡议以协助政府减轻因抢救经营危机所带来的财务的负担。伊也提高幼儿记录公务员拍卡甲每节工作的保密应用的条数，已经成功的发挥消费的监控机制的作用。意大利接人来时，卫生部前几日宣布向包括米兰和罗马都来的15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的预警，并警告到了车其他或颁布高温预警的城市将可能增加到16个。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郑彩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是6月23号，1973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UKM 首届毕业典礼在吉隆坡的国会大厦举行。在这次典礼上，首相 Tun Abdul Razak 也被宣布为 UKM 的首任校长。这次典礼也见证了 UKM 首次采用毕业典礼服饰的制度，校方职员和学生首次穿上正式的学术礼服。其中，校长、副校长以及大会主席所穿的礼服采用金色或浅蓝色线的丝线织成的 songket， 并绣有成串的大红花图案。至于毕业生的长袍，则根据各自学院采用不同的颜色以作区分。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呢，综艺热搜榜将会和你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那如果你在近期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分享，赶快到我们的直播留言区下方留言他的名字、节目的名称。我们也希望下回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在空中和大家推荐和分享。今天要聊的这一档节目啊，可以说是近几年香港综艺里最成功的合家欢代表之一哦。他没有惊险刺激的挑战，也没有唱跳竞演，更没有复杂的游戏规则，但他却有一个神奇的魅力。那就是你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呢，总会忍不住跟着一起回答问题，而且常常会一边回答一边怀疑人生。因为你觉得你的答案明明是很简单，可能你也认为你是答对的，哎，结果啊，香港一百位的市民给出的答案竟然跟你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聊的呢，就是 TVB 近年的王牌游戏节目《私家大战》。私家大战呢，其实就是改编自全球知名游戏节目 Family Feud。 那它的节目概念非常简单，制作单位会随机访问100位市民，然后就问一些生活化的问题，例如什么东西最容易忘记带，或者是妈妈最常骂孩子什么啊？还有呢，什么场合最容易迟到，或者是什么东西越贵越多人买呢？之后呢，他们就会把大家的答案统计排名。参赛队伍的任务呢，就是要猜出得票最高的答案啊。你听起来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不过啊，真正玩起来才发现一点都不简单，因为你不是回答自己的答案，你要猜的是别人会怎么回答，这就是节目最有趣的地方了。私家大战这一档综艺节目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观众几乎啊是没有办法只是看啊，因为节目一开始就会开始提问了嘛，所以你很自然很自动的就会加入了。比如主持人问，如果老板突然找不到员工，最有可能在哪里？很多人马上就在心里作答了，厕所、茶水间、停车场，难道是去摸鱼了吗？然后公布答案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原来全香港的人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这种参与感也让节目特别有代入感，很多家庭甚至边看边玩，爸爸猜一个，妈妈猜一个，孩子猜一个，结果节目还没结束，全家已经吵成一团了。那我也想，因为是有这样特别的有趣的部分哈，所以它也会让很多家庭来说，哎，这个就是很棒的那种娱乐啊、消遣这样的一个互动嘛。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之前有没有看过《私家大战》呢？我们就先听歌曲吧，也的就是这首歌《想飞》，还有《吻下留人》。之后也为你送上的就是陈奕迅的《马里奥的》。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私家大战》。那提到这档综艺节目《私家大战》呢，一定要提到他的主持人，那就是李思捷。说到李思捷，应该好多观众都认识他吧？也有可能一开始是因为他的模仿秀。哇，他模仿刘德华、谭咏麟、张学友都惟妙惟肖，但是来到私家大战啊，大家看到的却是他的另一面。他既能搞笑，又能掌控节奏，最厉害的是他非常懂得接话。当参赛者答错的时候，他不会让现场冷场，反而能够把错误答案变成笑点。有时候观众笑的甚至不是游戏本身，而是参赛者和主持人的互动。凭借这个节目，李思捷也获得 TVB 最佳男主持奖，可见大家对于他的表现确实非常认可。那其实这档综艺节目《私家大战》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问题，而是回答问题的人。有时候啊，明明是很普通的问题，结果参赛者一紧张，答案就会开始失控。比如情侣啊，最常因为什么吵架呢？有人竟然回答因为猫，所以就让全场都爆笑了。还有人回答的或者是把那个问题听错啊，所以答出完全不一样方向的答案。最有趣的呢，就是当队友听见荒谬的答案时啊，脸上的表情管理是瞬间失控，观众也是都笑得不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反应不是设计出来的，是真实发生的，而真实往往比剧本更好笑。如果你认真观察，你会发现呢，《私家大战》其实就是像社会观察节目，因为每一题背后都反映着当代人的生活。以前会问最重要的通讯工具是什么，大家可能回答电话，现在就变成了手机，甚至有人直接回答 WiFi 啊。以前约会地点是哪里呢？可能我们会想到的是电影院，不过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说咖啡馆，甚至是线上游戏等等。透过这些调查结果，观众会发现时代真的在改变，而这些改变呢，或者是这些新的变化都被节目记录下来。某种程度上啊，它像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生活缩影，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继续为你送上粤语歌曲，有的就是 Jason 所演绎的 All Right， 下来呢就有另外一首歌曲张智霖所演绎的你好吗，也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哦。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私家大战。说到这几年的综艺节目啊，尤其是一些不同的综艺里头呢，我们都发现他们的竞争是非常激烈哦，可能大家都在拼舞台、拼明星流量，或者是拼制作规模。不过这档综艺节目私家大战呢，却是反其道而行。它成功的原因其实也挺简单的，因为他回到了综艺最原始的快乐，一家人一起玩，一起笑，一起聊天，没有压力，没有复杂规则，只需要一道问题就能够让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很多时候最好的综艺不是让人惊叹，而是让人放松，而私家大战这档节目呢，也正好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也和大家聊了这档充满欢笑的节目哈，私家大战了。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舞台，却有最真实的人性反应。也有可能它没有很激烈的竞争哈，不过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很自然的那种欢乐，他们的笑，还有带给家庭不同欢乐的效果。每次在看参赛者哈，很认真的猜答案，也每一次看到主持人和来宾斗嘴，都会让人忍不住发现，原来快乐有时候真的很简单，一道问题，几个人一阵笑声，就足够成为一个美好的晚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也可以哦，找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一起玩玩私家大战式的这种问题，说不定你会发现，原来最了解你的人未必猜到你的答案，而最意想不到的人反而和你想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哦。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小时的综艺热搜榜就暂告一段落，下个星期继续和你聊其他的综艺节目。而在下个小时呢，就有翻唱时光机，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是敏瑜。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也的就是钟镇涛所演绎的《日日是好日》，下来呢就有周华健的《蕾丝花边》。

0: 天，你走过人爱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会觉得冻，好冻。
1: 就怀着鸽子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然后你的目光同迎面而来的男人接触，你们各自都有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

点烟尽微红的光，在冬夜入面以黑帷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入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呢？

0: 丝花边呢？企喺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建议从2029年1月1号起，涉及基本交通规则，包括未正确展示车牌、无照驾驶、超速、未定期验车等的交通罚单，最高罚款将从300 ringgit 提高到500 ringgit。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二读时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提高民众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而非加重人民负担或增加政府收入。他提到，这不代表违规者会自动被罚500 ringgit， 实际数额取决于违规的严重程度和缴交期限。国会议员今天在下议院提出多项加强打击非法赛车的措施，包括实行特别改造计划、吊销驾驶执照，以及对摩托车改装采取更严厉的处罚。在下议院辩论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时，而联突区国盟议员 Khairil Nizam Kirudin 提议，政府应在现有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实行一项包含纪律处分和社区服务的特别改造计划，以教育违法者。柔佛州一些联邦土地发展局肯殖民所长期面对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州政府处理了99.99%的申请后，目前已经几乎完全获得解决。州务大臣 Dadon Hafiz Ghazi 说，截至目前，在27642份土地所有权申请中，有27639份的申请已经获得处理。这项成就显示，州政府致力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肯殖民社区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台风麦卡拉警报。台风目前位于沙巴古达东北大约1616公里处。气象局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提到，台风位置在菲律宾吕宋岛东北大约460公里。根据今天下午5点的观测数据，台风正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185公里。国际新闻，欧洲目前面对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当局对大部分地区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学校在星期二宣告停课，铁路单位也建议民众不要出行。法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夜，据报道，过去5天，民众为了降温而下水游泳，有40人因而溺水身亡。为应对席卷欧洲的高温天气，意大利已经恢复了停工规定和工资补贴措施。法令允许部分公司在极端高温天气下暂停或减少工作，同时允许工人获得工资补贴。意大利当局星期二向15个城市颁布红色高温预警，预计到了星期三，或颁布红色高温预警的城市会增加到16个，其中包括罗马、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城市。据媒体报道，在上周末，帕尔马有超过1000人前往急诊室就诊，其中单单在星期六，就诊人数已经多达370人。德国宣布取消提前退休制度，将逐步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7岁过后。这项建议于星期二获得总理默茨的支持。正在面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德国，去年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针对改革养老金制度的课题提出建议。委员会在星期二公布了调查结果，指出 退休年龄应和预期寿命挂钩，并逐步提高。委员会也主张取消之前准许人民在63岁提前退休的制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艾一丈菲莲永而带来客宴小门。女真普藏达斯塞夫丁纳苏提恩伊斯马尔讲，我国去年六月十四万一千八百二十七宗滥用合成毒品的案件，情况令人担忧。其检疫在国非汉医院回答起名马六甲斯奇国非医院小皮东的提问时讲，我国有大约70%的滥用毒品案件涉及合成毒品，其中以安非他命类兴奋剂占多数。根据卫生部国家反毒机构戒毒康复中心及健防的数据，滥用毒品案涉中猜忌的组，其中东海岸的情况最为严重。2016年监狱法令修正案检疫提呈国非汉医院阅读，所建议的修正事项包括使用电子监控设备，以及委任参与小贩改造计划的志愿者。该法案由内政部副部长德鲁斯里·尚素·安诺·纳萨拉提呈，并将在这次会议进行阅读。根据在国非官网发布的资料，这项修正案也涉及增设新条文，赋予监狱总监权力，可以指示在任何被监禁、非许可证释放或者是假释的小贩身上安装电子监控设备，用以监控小贩在监狱内或者是监狱外的行踪。该修正案也规定干扰、破坏、损坏或者是丢失该设备的行为，可被判处监禁最长3年。马来西亚移民局将宽解团暂时关闭全国72间赴州遣返办公室款项的赴州服务柜台，以进行系统维护工作。移民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讲，在赴州服务柜台暂时关闭期间，相关款项在柜台无法完成赴州申请事务、买 online passport 申请以及赴州打印服务暂时关闭的机制，涉及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将从昨日26号开始到30号。第二阶段涉及位于布省、移民局总部、吉隆坡泰斯路、马六甲、克拉纳扎亚及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赴州遣返办公室以及旧建上市转型中心。槟城州政府尝试挟持当地榴莲出口商处理因出口海外市场受限而投资的榴莲倾销问题。槟城贸易企业及向其发展委员会主席达到 Rashidi Zino 讲，他已经同榴莲企业家协会举行了几次的会议，讨论包括物流挑战及运输成本较在内的相关课题。Rashidi 讲，目前之所以存在榴莲倾销现象，是因为部分犹太出口的榴莲面对运输限制等问题，其同出口商交流后得知运输成本相当高。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讲，他以伊朗作出的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尼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船只仍将延期待命，以非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较大。根据哈萨克斯坦内务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经有1613名公民因为在公共场所穿戴遮挡面部妨碍身份识别的服饰，被追究行政责任。哈萨克斯坦当局提醒，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民不可以在公共场所穿戴影响身份识别的服饰。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总裁燕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的翻唱时光机将会和你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在还没开始节目之前呢，也和大家分享这一则消息吧。如果你是通过频率 FM99.3 收听 IFM， 接下来这段时间收听可能会受到影响。从6月24号也就是明天到7月14号星期二，每一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位于吉兰丹州马张布吉巴卡尔发射站将进行升级工程。那工程期间呢，频率 FM99.3 的广播讯号可能会不稳定，出现杂音或短暂中断。如果影响了您的收听，欢迎改用手机应用程式 RTMKLIK 继续收听 IFM 节目。不便之处也请大家敬请见谅，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谅解。那我们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歌名很特别，叫做 You Make Me Wanna， 是很多华语乐迷都会先想到的是萧亚轩和英国男团 Blue 合作的版本。但其实有趣的是呢，这首歌曲的原唱其实就是 Blue 自己。说到 Blue 呢，其实它是成立于2000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是由 Lee Ryan、Duncan James 还有 Simon Webb 和 Anthony Costa 四位成员组成的，是千禧年年代最受欢迎的英国男子团体之一。他们擅长把 R&B 流行和灵魂乐融合在一起，代表作包括 One Love、 Sorry Seems to be Hardest Word 以及 You Make Me Wanna 等等的歌曲，在欧洲和亚洲都拥有超高人气哦。2002年11月， Blue 就录制了 You Make Me Wanna， 并收录在第二张专辑 One Love 当中。轻快的节奏带点放克和 R&B 的律动，再加上四位成员层次丰富的和声，让这首歌曲成为他们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华语乐迷最熟悉的版本，就是2002年8月萧亚轩邀请 Blue 合作推出的中文版。当时双方就保留了原曲轻松流畅的旋律，同时加入中文歌曲，让这首歌迅速成为当年的热门金曲，也让更多亚洲朋友就认识了 Blue。多年之后， Blue 就依然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曲 You Make Me Wanna。 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们多张精选专辑以及现场专辑当中，无论是英文原版还是与萧亚轩合作的华语版本都各有特色。可以说 Blue 不只是这首歌的原唱，更像是把2000年代的英式流行男团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代表之一。而这首歌曲 You Make Me Wanna 至今听起来依然充满青春、轻快又令人怀念的时代感。说到这首歌，你印象最深的是 Blue 的版本还是萧亚轩和 Blue 合唱的版本呢？尽管萧亚轩的这首歌曲的版本哈，它是比 Blue 提前2个月发行，不过这首歌的官方原唱公认是英国组合 Blue。 那词曲方面呢，同样是由 Blue 成员跟他们的英国制作团队在英国原创完成，所以是并非翻唱歌曲。那下来呢，为你选上的就是萧亚轩和 Blue 合唱的 You Make Me Wanna。 稍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派伟俊和陈华合唱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不过为你送上的呢就是 Acoustic 版本。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你上线交流。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 1701-8289。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3: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派伟俊和陈华合唱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为你送上的版本是不插电的版本。接下来要和你聊的这首歌曲歌名是 Batman， 那或许一说到歌名你就直接知晓了它的原唱，就是原唱是英国流行天王 Robbie Williams。 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00年的专辑 Sing When You're Winning 当中，由他跟这位长期合作伙伴 GuyChambers 共同创作的，旋律是非常的温暖以及动人，歌词也讲述了一个男人希望为了所爱的人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也成为了 Robbie Williams 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而华语乐坛呢，也有一位实力派歌手重新诠释过这首作品，那就是林忆莲。林忆莲呢，并没有改变歌曲原本的核心情感，而是用她细腻富有层次的嗓音唱出一种更成熟更内敛的感受。相比 Robbie Williams 的原版是偏向英式流行摇滚的编曲，林忆莲的版本呢就少了一点摇滚味，多了一点都会的情歌里头温柔以及沉静，也让这首歌曲听起来更加贴近华语听众熟悉的抒情风格。其实林忆莲呢一直都很擅长诠释这类需要情绪堆叠的作品，她不会用夸张的爆发力去演唱，而是透过细腻的呼吸、真假音转换以及层层递进的情感，把歌词里的遗憾、成长和自我反省慢慢地释放出来。也因为如此同样的一首 Batman， Robbie Williams 唱的呢就是一个男人想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到了林忆莲版本呢则像是讲在那个经历爱情失去还有成长之后对人生的一次温柔回望。这也正是翻唱最迷人的地方，旋律没有改变，但换了一位歌手，换了一种人生经历，就能够唱出截然不同的故事，也让经典不断拥有新的生命力。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林忆莲所翻唱的 Batman， 那原唱者呢就是 Robbie Williams。 稍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光良演绎的天使，而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8年之后重新演绎的版本哦。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们。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我是敏瑜。下来和你聊的这首歌曲歌名是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无法取代的经典情歌，原唱是黄大炜。这首歌是由姚若龙填词，黄大炜作曲，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手下留情当中。充满爆发力的旋律，加上黄大炜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嗓音，把爱情里的执着、失落与不甘唱得淋漓尽致，也成为无数歌手争相翻唱的经典作品。不过就在今年六月，华语乐团就传来了令人惋惜的消息，黄大炜在美国夏威夷骤然离世，享年61岁。家属

透过律师发表声明证实，他在檀香山时间6月2号早晨在姐姐家中安详离世。实际上呢，这位伟人就是黄大炜呢，近年他就曾经传出了经历过非常严重的心脏衰竭，一度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康复后也积极调整生活，希望能够重新出发，没想到最终还是与大家告别，也让很多乐迷感到震惊与不舍。黄大炜出生于香港，从小就随家人移居美国夏威夷，那后来呢就毅然放弃了原本的人生规划，投入音乐创作。1990年凭借让每个人都心碎崭露头角，1994年推出你把我灌醉之后，更加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实力派唱将的地位。张惠妹、黄小琥、杨宗纬、萧敬腾、邓紫棋等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作品，足见这首歌跨越时代的影响力。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邓紫棋重新诠释的这个版本。那邓紫棋在2013年呢，筹备她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就决定挑战这首经典情歌，并重新编曲，以钢琴作为开场，再加入层层堆进的这种弦乐还有古典，也让这首歌曲多了一份属于新时代的力量感。他没有刻意模仿黄大炜，而是用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和细腻的情绪，把每一个女生在爱情里的挣扎、不甘和释怀重新演唱了一遍。2014年他更在《我是歌手2》的舞台演唱了这首歌曲《你把我灌醉》，凭借震撼全场的演出夺下当期第一名，也让更多年轻听众重新认识这首经典。邓紫棋的版本保留了原作最深刻的情感，同时注入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成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翻唱版本之一。从黄大炜充满沧桑的人生故事，到邓紫棋充满力量的重新演绎，你把我灌醉这首歌跨越了30多年，依旧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好的音乐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它会不断透过不同歌手的声音被赋予新的生命，也让经典继续流传下去。今天的翻唱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当然如果您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和我分享，下个星期二晚上10点继续和你听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0111701-8289。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邓紫棋翻唱的《你把我灌醉》，之后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展荣、展瑞所演绎的《月光族》，为你送上的版本呢是电音版，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现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1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谢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德斯兰诺伊伯姆今天在国会大厦主持第149届州务大臣和首席部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加强和恢复国家经济，以应对西亚冲突造成的全球不确定性。安诺说，会议也研究我国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程度。厄尔尼诺现象预料将影响水工、农业领域、粮食安全，同时增加极端高温天气和烟雾的风险。截至昨天，全国理工学院新学年第一学期总共有30488名新生注册入学，注册率超过125%。高等教育部长的Sri Zambri Abdulkadir 说，这个令人鼓舞的数据显示民众对记者教育与培训领域越来越有信心。随着记者教育领域入学人数急剧增加，高教部已经指示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教育局总监 Shamsuri Abdullah 快速采取措施处理入学安排。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将从2026年7月1号起直到12月31号期间，调整吉隆坡中央车站内的吉隆坡城市航空中站的登机运作，借以改善为乘客提供的服务。航空公司鼓励乘客在登机前通过网站或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机程序。一辆救护车于今天凌晨4点左右在江沙通往伊利路段第60公里处打滑，导致司机和一名护士受伤。事发时，救护车是在载送一名病人到太平医院后返回的途中。伊利警区主任 Abdul Samad Othman 说，这场意外相信是司机驾驶失控引起。国际新闻，印尼两家最大规模的电召公司 GoTo 和 Grab Indonesia 将从7月1号起把电召摩托车的服务佣金降低到8%，使司机能够保留乘客车费的92%。较早前，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就电召司机的课题发表讲话，声称支持改善电召司机的福利。在这之前，电召摩托车服务被抽的佣金最高可达20%。伊朗驻美国大使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冻后，德黑兰将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产。不过，这番言论似乎和美国的说法相互矛盾。根据协议，华盛顿同意向伊朗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并暂时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表示，根据协议，伊朗的资产还未解冻，即使解冻也不会用在资助恐怖主义，而是可以用来购买美国商品，例如大豆。万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和谈判的共同调解方卡塔尔一起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决方案，确保这些资金不会遭到滥用。受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法国首都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于星期二提前关闭。法国自上个星期以来出现高温天气，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扰乱，其中包括学校停课和列车停运。营运单位表示，由于法国即将持续出现高温，当局不得不调整埃菲尔铁塔的营运安排。在星期二，埃菲尔铁塔于下午4点提前关闭，到了星期三，预计也将采取同样提前关闭的措施，游客将获得门票退款。 在旺季期间，埃菲尔铁塔通常是从早上九点开始开放，直到午夜12:45。埃菲尔铁塔每年迎来700万人次游客。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达特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说，过去三年联邦政府为由佛州提供的拨款比由佛州贡献联邦政府的款项还要来得更多。根据财政部的记录，由佛州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平均每年向联邦政府贡献140亿 Ringgit 的收入。不过联邦政府通过各项发展项目、营运拨款及各种计划，为由佛州提供的资金平均每年就多达160亿 Ringgit。一堂长途巴士上个星期在霹雳州 Manora 隧道附近疑似失控，一名罗里司机急中生智，将罗里驶入关键位置阻挡失控巴士前进，因为这样而救了巴士里面21名乘客。就这起事件，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交通部向这位罗里司机黄德明颁发10,000 ringgit 奖金和一份特别嘉奖证书以示表扬。政府建议从2029年1月1号起，涉及基本交通违规，包括没有正确展示车牌、没有驾驶执照、超速、没有定期验车等交通罚单，最高罚款将从300 ringgit 提高到500 ringgit。交通部长陆兆福今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二读时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提高人民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而非加重人民负担或者是增加政府收入。他提到，这样不代表违规者会自动被罚500 ringgit，实际数额取决于违规的严重程度和缴交期限。卫生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指出，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 MPM 在今年首五个月为854名海外专科医生注册成为本地专科医生。他说，当中849人是马来西亚公民，其中 87%，亦即是741项专科医生注册申请，在三个月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批准。卫生部欢迎具备资格的海外马来西亚医生回流，因为他们是国家医疗体系的重要资产。Zulkifli 说，这项承诺体现开放的专科医生注册程序，所有符合1971年医药法令及2017年医药条例所列出注册要求的申请人都可以申请。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台风麦卡拉警报，台风目前位于沙巴古达东北大约1616公里处。气象局在今日发布的文告中提到，台风位置在菲律宾吕仲岛东北大约460公里。根据今日下午五点的观测数据，台风正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185公里。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作出的让步，他已经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很低。欧洲目前面对热浪的侵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当局对大部分地区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学校在星期二宣告停课，铁路单位亦建议民众不要出行。法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夜，根据报道，过去五日民众为了降温而落水游泳，有40人因而溺水身亡。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爱。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谢谢大家的给力支持和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无论如何，今天没有点到歌的朋友也没事，因为我们在每一天晚上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那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11点呢，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周末时间就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下来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谷谷所演绎的《透明伞》。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一起来听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周兴哲的怎么了，还有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向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也欢迎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点播，那下来一起来听听听众点的好歌吧，包括有薛之谦的像风一样，有长进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还有刘畊宏的彩虹天堂。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今天没有点到歌的朋友，也欢迎你在每一天晚上11点夜了一点听众点曲都能够上线，继续和我们交流和互动啦。我们就先听歌曲。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的就包括了 SHE 和飞轮海合唱的《谢谢你的温柔》，王力宏的《依然爱你》和蔡敬轩的《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那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也来到尾声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那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在空中和你相见啦。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每逢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继续在空中和你一起越夜越爱。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爱的修复。
1: 哈迪加愿主怜爱之，是圣妻之首，她天生仁慈正义，聪慧虔诚，出身高贵，廉洁高尚。麦家的妇女们称她为塔希勒，纯洁的人。在她家里出现了伊斯兰，她是伊斯兰人民中第一个归信的人。伊本埃希尔愿主怜爱之说，哈迪加是穆斯林公认的安拉造就的第一个穆斯林，没有任何人能比她更优先。在传教初期，每当遇到巨大困难和遭受敌人迫害时，先知非常的忧愁。他对先知充满了同情，常常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先知向他倾诉自己的苦恼，和他一起排忧解难。先知愿主福安之评价哈迪加说，在人们否认我时，他皈依了我；在人们不信我时，他相信了我；在人们侵犯我时，他用自己的财产维护了我。至尊主没有让别的女人，而让他给我生养了孩子。摘自于埃哈迈德圣训集。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基贝尔天使对我说，如果哈迪加来到你跟前，请你对他道主和我的祝安。埃布胡莱勒传述于两大圣训集。伊布努甘伊姆愿主怜爱之说，他就是其他女人无从知晓的美德的化身。她对丈夫极度忠诚，她从未跟先知顶过嘴，也从未与先知发生过争执。主啊，求您慈悯圣妻哈迪加吧，给她永久的天堂吧，让我们以她为榜样，成为廉洁高尚、忠诚仁爱的伴侣的人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万赞归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4: 啊！三条线，
3: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5: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 Karen 他选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佩芬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啊。App 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8: 沙巴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进罗衣后近人呀、
7: 啊。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6: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在手中。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t.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7: 4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FM 下班聊天下，
1: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心悸，
2: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是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3: 心灵检查，
2: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5: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0: IFM 越听越爱。
6: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7: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6: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8: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o。
6: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七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古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益智、
5: 益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年一度全民看球。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7: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9: 按 FM 越听越爱，播数和登嘉楼 FM 97.8。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瑜，《黄脸婆小鲜肉》。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依靠真主吧。前几天听闻噩耗，一个朋友的孩子归真了，我们接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悲伤，因为这个孩子刚刚读完大学，非常的优秀，爸爸妈妈都以他为骄傲。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来临。我的朋友也是悲痛万分，他对我们说，我忍耐，我把一切交给安拉。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就像是在空中突然坠落的时候，被一双巨大的双手托起，心灵有了一丝的慰藉和归宿。在灾难面前，我们经常庆幸自己是一个拥有如此美好信仰的人。世间所有的一切，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至仁主给忍耐的我们恩赐了巨大的回报。生命是至尊真主赐予人类的珍贵的资本，人们借此赚取永恒的生命的宝藏，其中蕴含永恒的优美的恩惠。从这个视角对待生命，珍视生命，爱护生命，为主道利用生命，如此热爱生命也属于热爱至尊受拜的真主。父母对于子女的怜悯和关爱，以极大的仁爱之心不辞辛苦地养育子女，这是因为子女是至仁主特赐的礼物，是真主的恩惠。父母当以感谢和忍耐回馈这种恩惠，表达这种爱是为了真主。其证据是，如果子女夭折或者是早逝，我们要忍耐，不要绝望地哭喊，而应当感恩，以心声表明这个可爱的孩子是至尊主的被造，他受真主的喜爱，他属于真主所有，真主将他托付给我一个时期，现在根据真主的智慧和定夺，要把他从我这里带走，送到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地方。在这个孩子身上，即使我拥有表面上的一份份额，那他的创造主拥有一千份真正的份额。我们赞颂真主，信赖真主，托靠真主，应当顺从地宣布，赞主清高，一切裁决都属于真主。真主是死亡的富裕者，他使我们解脱生命的重负，使我们脱离短暂的今世，迈向永恒的后世。他把我们从生命职责的疲惫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宿的今世转换到永恒的后世。所以穆斯林知道，死亡不是消亡，不是虚无，不是朽灭，不是灭亡，不是终结，不是永别，也不是幻灭，不是偶然，不是没有主导者的消失。死亡是至睿至慈的真主使生命复原休息的行为，他为他们置换驻地，为他们更换身份和地位，他以此把人们引向永恒的幸福，把他们送往灵魂的故乡。死亡是迈向后世的门户，99%的相亲相爱者将会在那里相聚。作为穆斯林的我们，依托真主，最终会得到自己永恒的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走个人爱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冻，好冻，就还在

都有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

色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呢？

0: 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企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2: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砂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1: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u。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3: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3: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4: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5: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6: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7: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5: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7: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4: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8: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并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两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两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 J 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在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够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6: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莉莉，90年代弟弟在台湾留学，和父亲有过20多封家书的往来，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文字可以更详细细腻的阐述自己的情感。9334，最后一次手写信应该是给老公的吧，他都有收好，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纪念的东西，包括4个小孩写给他的信，他也会替孩子收着他们朋友写给他们的信。 Connie， 现在电脑电话太方便了，导致很多中文字都写不来了。以前读书时写的信啊，是一封都看不完的，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写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是收到情书的话，再肉麻都会觉得很甜蜜吧。短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而手写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一个给了我们速度，另一个给了我们厚度。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哇
5: 哦，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6: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7: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8: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4: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9: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文如，很感谢 IFM 的邀请，今天呢有机会和听众来分享肝硬化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肝硬化饮食大不同。我们在聊饮食之前呢，首先先来了解肝硬化这个疾病。病如其名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的肝变硬了，它失去了正常的柔软性，它会像木板啊或者石头一样啊硬邦邦，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名称哦，叫做肝硬化。那么大多数的朋友应该都有去过菜市场，观察过这个动物的肝脏。正常的肝脏呢，应该呢是柔软的，这是因为正常的肝脏除了柔软的肝细胞外，很少会有纤维组织。一旦这个肝脏呢因为各种原因呢使得肝组织发炎，长久下来肝细胞就会坏死，而纤维组织就会增生。当整个肝脏被纤维组织分割成许多的小结块，那么纤维组织一旦变多，整个肝脏也就变硬了。肝硬化呢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呢再经历过几个阶段。首先它会从这个健康的肝脏演变成肝发炎，再形成肝纤维，然后再肝硬化。那么肝硬化过后会如何呢？肝硬化的结节呢可能会发生癌变呢，造成肝癌。那么肝硬化也会形成肝脏衰竭，一旦肝脏衰竭呢是不可逆转的哈，唯有换肝呢才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常见的肝硬化的原因有什么呢？其中呢包括这个慢性的 B 型啊或者是 C 型肝炎，它占了这个大部分。由 B 型肝炎呢或 C 型肝炎病毒引起的慢性肝炎，如果长期发炎呢，我们的纤维组织就会增加，久而久之呢也就变成这个肝硬化了。那么关于饮食方面呢，我们来谈谈和饮食有关可能会导致肝硬化的原因。长期酗酒啊就是很常见的这个肝硬化的原因。那么长期我们大量喝酒呢，就会造成这个肝组织发炎的坏死，它呢会先形成这个酒精性的肝炎，最后再演变成肝硬化。除此之外啊，服用各种来路不明的偏方啊草药啊，也有可能引起这个肝细胞的坏死啊，形成肝硬化。那么接下来就是脂肪肝，这个脂肪肝呢的肝炎如果不及时治疗，长期的炎症也会造成肝硬化。那么某些情况呢就会增加我们患上这个肝脂肪的机会了，就包括肥胖症啊这个二型糖尿病啊高胆固醇啊以及三酸甘油脂高呢，都有可能呢造成肝脂肪，久而久之呢就演变成了肝硬化。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90.5。
5: 老张的大女儿在家吗？
6: She's not in。
5: 老张的二女儿在家吗？
6: Also not in。
5: 老张的三女儿在家吗？
6: All night in。
7: 老张的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文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肝硬化的症状有哪些。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肝有没有变硬呢？其实从身体的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它必须由医生仔细的检查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严重的肝硬化才能由肝机能的血液检查看出变化。在肝硬化的早期和中期呢，通常都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当肝脏受到严重的损害时，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以下的症状，比如说黑色的粪便呢，疲劳和爱睡，腹部积水，皮肤发痒，黄疸病，就是眼睛和皮肤发黄的一种情况，然后体重下降和食欲不振。在严重的情况下呢，有可能会出现性格变化和意识混乱。而肝硬化呢是不能逆转的，有些人会说，哎，我要如何保护我的肝啊，如何让它的功能恢复如初等等。因为呢，肝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细胞坏死才会硬化。假设你今天有肝脂肪而不是肝硬化，你应该做的就是尽全力去逆转肝脂肪。这里有六字真言呢，是我时常呢跟我的病患分享的。管住嘴，迈开腿，对，就是管住嘴，控制饮食，迈开腿呢，每一天运动，把这个肝脂肪给逆转回来，阻止它进展到这个肝硬化的程度。那么今天呢，已经被医生诊断成肝硬化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了解病因就可以对症下药。如果是因为酗酒而引起的，那么就应该立刻戒酒，维护肝脏剩下的功能，不要再继续伤肝。接下来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起居，然后饮食均衡。那么肝硬化的病患呢，对任何营养素的吸收消化储存能力都会被影响，它会因为肝脏细胞变硬以及纤维化的程度而减低，其中又以蛋白质跟这个油脂的代谢受到的影响最大。当营养的储存能力下降呢，人就会消瘦，会在短时间内呢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5: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0: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6: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7: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8: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2: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0: 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1: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温如。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肝硬化的患者啊，他们呢很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哦。他们应该如何照顾饮食呢？第一，增加蛋白质的摄取量，因为肝脏呢是蛋白的合成场所。当我们的肝硬化的时候呢，肝脏就不能很好的合成蛋白质，身体也不能利用蛋白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哦。饮食治疗师会根据患者的需求呢，建议适合的分量啊。优质的蛋白质食物有什么呢？举个例子，豆腐啊、鸡蛋啊、各类豆类、鱼类、鸡肉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第二点，供给适量的这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都对肝患者非常的重要，因为肝病患呢容易营养不良哦。为了增加热量，脂肪不应该过多的限制。当然也不是鼓励大家多吃油炸食品哦，而是适量的用一些植物油在烹调的过程呢是 OK 的，无需全部都是蒸啊煮啊，不加任何的油哦。碳水化合物呢，比如面食啊、饭类啊，会建议三餐都要有，不需要特地的节食。那第三点呢，我们会鼓励呢这个肝病患的患者在睡前增加一小份的健康宵夜，对，所以尽量以这个碳水化合物为主的宵夜哦，因为肝病患的病人经常会出现食欲不振啊，而肝脏也不能好好的储存能量，需要用小宵夜呢来提供这个隔夜的营养，来预防营养不良。比个例子啊，两片面包啊，五六片的小饼干啊，在某些情况呢，饮食治疗师会建议用营养奶呢来当做这个健康的宵夜。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必须把钠的这个摄取量给减下来。钠主要呢来自盐分，有水肿的病人呢就应该给予低盐的饮食。那么每一日的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两克，也等于一天一茶匙的盐。所以在烹调菜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烹调的方法哦，避免呢用过多的调味料。那么其他高钠的加工食品啊，比如我们常常看到的鱼丸啊、午餐肉啊、罐头等等啊，也尽量的避免。依据情况呢，有些患者可能需要限制水分哦，如果有需要呢，患者会被通知一天需要控制的水量呢是多少。第五点，足够的纤维量呢也很重要哦，因为肝硬化的患者呢尽量呢要保持每日排便的一个好习惯，因为肝脏排毒的功能减弱的时候呢，排便就是排毒的另一种方式，而纤维可以帮助排便啊，除了三蔬二果，多用豆类的蛋白质或者全谷类来增加这个纤维量。最后呢，肝硬化的营养照顾需要根据病患当时的营养状况啊，以及肝功能的状况而定哦。若能及早发现呢，早期做好营养照顾，就可以延缓病情的恶化。那么重视每日营养啊，适度的休息啊，规律的生活，保持心情愉快，都很重要哦。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述一位女穆斯林典范法蒂玛的故事。她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最小的女儿，在伊斯兰历史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被无数穆斯林尊敬地称之为信使之母。法蒂玛出生在公元605年的麦加，那时候她的父亲穆罕默德还没有开始公开传播伊斯兰教，但已经常常去一个叫希腊的山洞里静静地思考人生。法蒂玛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在生妻哈迪姐的关爱下长大，也被她的妈妈教育得非常的优秀。她聪明懂事，几个姐姐出嫁后，她就肩负起帮助照顾家人的重担，尤其是深爱她的父亲。当先知开始宣传伊斯兰教的时候，遭到麦加很多贵族的强烈反对，甚至向他丢脏东西去羞辱他。尽管这时候的法蒂玛还只是个孩子，但他毫无畏惧地一次次地冲上去为父亲擦去身上的脏东西。这种勇气让他从小就展现出坚强的性格。法蒂玛长大后嫁给了先知的叔叔的儿子阿里，这段婚姻非常简朴，没有华丽的衣服，也没有奢华的婚宴，连嫁妆也是阿里卖掉一副盔甲换来的。他们结婚的那天晚上，先知亲自教他祈祷词，这些祈祷词后来被许多穆斯林每天都念诵。婚后的生活并不富裕，日子过得相当的清贫。法蒂玛每天磨面粉，把手都磨出了泡，阿里靠打水来养家糊口。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向别人抱怨，夫妻两人相互扶持，用信仰和爱撑起了这个小家庭。先知教他们每天念赞词，用心灵的力量去面对生活的考验。除此以外，法蒂玛也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在战乱中他常常和其他妇女一起照顾伤员，给士兵做饭。有一天他家中已经没有什么食物了，可他还是连续3天把食物分给了来讨饭的人，自己和家人却只喝水。这份善良和无私成了后来人学习的榜样。在先知去世之后，法蒂玛非常悲痛，他努力保护父亲留下的教导，为了继承权据理力争，还发表了一次有名的门联演讲，勇敢地讲出了真理，为女性争取了应有的尊严。可惜的是，不久之后法蒂玛也离开了人世，年仅28岁。她的葬礼由丈夫秘密举行，至今她的墓地仍然是一个谜，但她的精神从未消失。就像她的名字 Zahara， 意思是光辉者，她的光芒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心灵。法蒂玛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财富和地位，而在于信念、爱与奉献。她是信仰的榜样，是女性的骄傲，是慈善和正义的象征。在困苦中保持信念，在家庭中给予爱，在社会中传递善良。愿我们都能成为像法蒂玛一样，以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改变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颜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6: 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Janji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9: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0: 很有风度，
9: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喂，
1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0: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2: 饭，
1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毕志、
10: 毕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10: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3: 来到了6:16哈，除了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小号脸书之外呢，也要全天候留守我们的节目啦。早安爱上线，陪你来充电。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4: 大家好，我是舒林。
13: 因为呢，这个口号啊，一开始不是我用的。因为一开始的早班的阵容也不是你嘛，对吧？我跟你一起到了下午班。
14: 是后来才加入的。
13: 对对对，所以呢，我对这个早安爱上线
14: 准时来充电，
13: 准时来充电没有太有这个印象跟归属感。
14: 难道你还停留在爱谈天下事的年代吗？
13: 对对对，那个年代还是比较深刻一点的。不过不管怎么样都好哈，就早上6点啊，还有下午5点，都会有我们几位主持人呢轮番上阵啦。今天呢是轮到了 JC 跟舒林的日子，因为正业请假去了。
14: 是的，因为很多听众呢6点之前就发信息进来，然后就说哎，舒林正业早上好。
13: 没事，我今天就当正业
14: 啊。好。
13: 但是他比我高了。如果大家不介意这个矮一点的 JC 呢，就矮一点的正业呢就没有关系。但说到高度啊，最近大家不是看世界杯嘛，然后呢不是有这个球王梅西啊进了5个进球，而且呢现在是世界杯射脚榜历史当中哦，进最多球的，也是这一届进至今为止进最多球的。那他的高度也不高，所以大家总是以前就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就说他因为自己的那个侏儒的那个身高就被嘲笑
14: 啊，有没有到侏儒啦？
13: 有，他说他有患有一点轻微的侏儒症，就是他的身高没有办法像一般运动员那样一直不断的长高，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身体比例可能。为什么没有那种很高大威猛的感觉，所以呢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但是他克服了啦。
14: 你和我都感同身受。
13: 我跟你都能够理解。对不对，就是有时候身高嘴上说不介意，但实际上还是多少希望自己体格会完美一点，对吧？
14: 是啊，因为尤其是女生穿衣服啊，像比如说市面上的衣服呢，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高度歧视因为我可以理解说市场上呢就是为大多数的人而去设计嘛，那他们才能够获得最多的利润。
13: 是
14: 啊，所以呢一般上的衣服啊，譬如说尤其是裙子或者是裤子的话呢，对我来说呢都是要特别去剪裁的，必须要剪短才可以，因为太长了。
13: 我觉得女生比较真的是为难，因为男生就是裤子嘛，裤子可以剪嘛。 其实蛮容易的，就是啊，去买裤子的时候就跟他说，哦，我这个裤脚要剪一下。但因为女生是裙子，
14: 嗯，
13: 没有人剪裙子的啦，所以就只能买那些哦，有位比较就是 petite 一点的身材设计的。
14: 不过是比较小众啦，这个市场。
13: 哦、
14: 嗯，对。
13: Okay. 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句梅西说过的话、
14: 嗯、
13: 啊，他说，只有当你足够爱某样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克服任何事情。
14: 是，
13: 就是像你跟我，对广播啊、主持啊、声音工作。都有一定的热忱，我们当然不会让这个身高阻碍自己追梦、嗯、是吧，
14: 是的，哎，我真的很认同梅西这一句话，也就是你要足够热爱某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热情啊，它是会慢慢燃，就是
13: 烧尽吗，
14: 我不敢说烧尽，它就会慢慢消耗、哎、所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热忱的话呢，哦、可能到某一个时段你就会觉得没有
13: 累了，
14: 累了，
13: 或不划算，一直一直，
14: 你会觉得做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就觉得说很空虚，很空洞。我最近呢也在想一件事情哈，就是过去呢我看到有一些的同事离职，
13: 是
14: 无论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是其他
13: 别家的同事，
14: 别家啊、不是同事了哈，别家台的 DJ 离职、我会为他们感到很难过哎，因为我在想，能够在这个岗位上的人一定是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要放弃的话，他一定有难言之隐，或者是他也一定很舍不得、
13: 嗯、
14: 可是我后来想了想，尤其是在这个行业越来越久之后，我就在想，其实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那种热衷跟热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3: 样
14: 可能他也在寻找着自己更热爱的事情，
13: 是可能现在他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有些事情你热爱，然后你经历过他的美好，可能你不愿意见到他的不美好、
14: 嗯、
13: 所以你可能就想，哎，这个时间我是不是应该离开，因为环境会变，然后可能你会觉得现在这个时不与你这样子啊，也许你已经做了可能20几30年，那你觉得哎，时代改变了，我无法用我最熟悉的方法在做这件事情、
14: 嗯、
13: 譬如像梅西现在已经第六届了你知道吗，第六届的世界杯、嗯、他也终究要退的，你说他很年长吗，他才39岁，如果以一个人来讲他其实还挺年轻的，就跟我们差不多，
14: 普通人的职业生涯或者是寿命的长度来说，
13: 是你说他老吗，他没有很老啊，但是在这个运动场上、嗯、可能他就没有办法跟那种19岁啊20岁的球员相提并论，所以他可能也是得有一天要放弃这个球场，他可能改用另外一种方式、
14: 嗯、是，而且呢我发现到、啊、真的是投入生命去做某一件事情，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个人在发光的，
13: 哎，再矮也会发光
14: 所以我很喜欢看所谓的你还记得吗，我们上个星期不是有访问两位音乐家、
13: 是是，
14: 我会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在这些人身上、啊、就看到他们是发光的，你会发现到从事艺术工作啊或者是音乐啊，你会看到他是特别投入特别热情的一群人，
13: 是因为有一些工作呢他是需要热情才能够做下去的，像广播啊音乐啊、
14: 嗯、
13: 体育啊，或者是当然还有各方各业，我不能说每一个行业都一定需要热忱，有些工作可能他就需要一些技术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特定的一些行业是特别需要热忱的。再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哈，只要你够热爱某件事，你就能够克服任何事情。来听李克勤的歌曲《高妹》。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dasar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又网购，
2: 随便看看，
1: 这一看就不得了了。看看右上角的购物车，几十件物品。
2: 有的我只是看，选了放入购物车又不一定买。
1: 不买选来干嘛？
2: 先考虑一段时间嘛，隔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很想要才下单，就当是冷静期，这样才可以避免一时冲动消费过度。
1: 还不错，进步了。
2: 那当然。哎，你帮我看看这个包，我看了很久，去年年底就放在购物车里了，这个月领了薪水就买。
1: 又买包？那么小能装什么？
2: 这个很特别，人家手工做的，我特喜欢它上面的圆珠扣，复古。
1: 这种包很吵，每次开关都发出声音。
2: 我就喜欢，开的时候音量还好，关的时候哒的一声，幻想自己穿着旗袍多优雅的身段。市面上很少看到这种圆珠扣钱包。
1: 圆珠扣也可以叫吻扣，亲吻的吻。
2: 你看连名字都这么好听，吻扣一合起来就是吻到了一起。
1: 这种扣子有个问题，万一接得不好，扣起来是松的，东西放多了一沉还会自己打开。平时你不必用力就可以打开的钱包多危险，东西掉了都不知道。
2: 怕什么，万一我买的那个扣子松的话，我可以用钳子拧紧它。
1: 钳子也叫老虎钳，一物多名。老虎钳、钳子、钢丝钳都指同一个物品，是手工工具，钳口有刃，多用来起钉子或夹断钉子和铁丝。
2: 老虎钳的刀口可以剖切软电线的橡皮，我先生多数用它来剪切电线铁丝，我可以用它的齿口来拧紧那个包的圆珠扣。
1: 老虎钳除了是手工工具，也是台虎钳的另一个名称。
2: 这个我知道，也是一物多名。老虎钳、台虎钳、虎钳、台钳都指同一种工具，固定在工作台上用来夹住工件，好方便加工。它有手摇把，可以调整钳口的开合度。
1: 家里一般不会有台虎钳，但是钳工车间肯定有。钳工没有它，就不能夹稳要加工的工件了。
2: 我家没有台虎钳，可是手工工具老虎钳或钳子肯定有，所以这个包我买定了，圆珠扣不够紧，我就自己拧紧它。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6:39听过的是蔡卓宜的歌曲 Bye 请慢走，那就让我们陪伴大家，让你的这个困意啊，或者是昨天的不开心啊，负面的情绪呢都 Bye 慢走喽，这样可以吗？
1: 说得好，我就看你怎么兜。
0: 哎，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
1: 6:39啦，你好，我是舒林。
0: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飞机餐吧，虽然呢有很多朋友发信息进来给我们打招呼，但是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高度上的问题，所以大家都是鼓励我们啦，谢谢大山脚的荣坤、小林啊、吉隆坡的创，还有这个是日燕、槟城的日燕、美里的安娜哈、这个新山的 Kelvin、 芙蓉的珍珠、马六甲的 Tony， 还有古来的阿富。
1: Kelvin 呢，他很会说话，
0: 他说
1: 其实两位都很高啊，哦，
0: 能力标准，
1: 对，如果以能力来判断的话，
0: 以前我会说一句话啦，我会说什么我志气很高没关系，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就算了嘛，为什么一定要拿另外一个高的东西来去这个补充自己？然后呢，我最近也看到一个马来博主，他就说，为什么大家的形容词那么奇怪？他就说他用马来语讲的，他就说，跟他笨那个叫个JC handsome tapi pendek， 跟他不pakai tapi， 他不能pakai dan 个 handsome dan pendek， 就是他会觉得为什么大家就是。就是先入为主，觉得矮就是一个负面词，所以才用 W 嘛，对吧？
1: 是好，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把
0: JC handsome dan，
1: 不要拉，不要 dan， 我跟你说。Handsome lucky penny，
0: 哦 lucky， 哦也是可以，也是可能我早一天呢，在这个雀库的单元那边呢，可以学一学啊这句话啊。稍后的6:50呢，就会有 Miss Cool 的这个学堂，大家也可以留守一下。不过回到来，我们今天要谈的啊，不要只围绕在这个身高的问题，我们来谈谈飞机餐吧。因为最近我看到这则新闻，我就觉得蛮有趣，值得和大家分享。那有一位台湾的网民，他就在网上呢分享了他搭飞机的时候的一个经历，他搭了飞机之后呢，他就订餐嘛，那他第一次订到一般人不会点的餐，就是儿童餐，然后他发现呢，诶，其实菜色也蛮丰富，卖相也蛮可爱，营养也均衡的，就是我看了照片啊，里面有高丽菜啦，有一些应该是炒饭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小番茄跟香肠啊等等的。那当然也有网民呢就对此回应了，就说其实确实的，没有一定要小朋友才可以点儿童餐，而且呢精致程度跟这个口味呢往往比普通人就是成年人的飞机餐更具吸引力。
1: 不过那个分量会不会又比较少一点呢？
0: 这边没有特别写到，但是呢这个地勤人员呢是有跟他确认，你真的是订儿童餐吗？就是要确定一下。然后呢空服员就真的送这个儿童餐，是起司肉酱面，然后呢还有100%的果汁搭配一盒蔬果，听起来蛮好吃的。可是舒林应该不爱咯，因为都是菜。
1: 小朋友也不爱吃菜嘛，
0: 可是他就应该要吃菜啊，对不对？
1: 因为他搭配起来是非常丰富，很多五颜六色，而且你有看到那块萝卜，它是那个星星的形状的，
0: 对对对，
1: 切成星星的形状，而且这个香。

0: 较吸引人，哪怕是蔬菜也摆盘摆得很吸引。然后有一些网民呢就是说，哎，怎么感觉儿童餐看起来比较像人吃的啊，儿童餐好像吃起来比较开心呢。
1: 是因为成人餐就卖相没有很好吗？如果你搭飞机你会选什么餐？一般呢空姐都会问嘛，哈，chicken with rice or fish with noodle。 一般是这种搭配，要么就鸡鱼或者饭跟面。你一般会凭什么来挑？
0: Okay, 我平时呢是很爱吃面的，不爱吃饭的。
1: Okay,
0: 但是上到飞机我就会选饭，因为呢饭如果在二次加热的时候它还可以保持滋润，但是如果面条的话呢它比较容易糊成一团，
1: 就变质的几率比较高。
0: 对，而且呢我也会尽量选重口味的，虽然平时也没有吃那么咸。因为呢其实我们在高空中我们的味蕾的敏感度会降低 20%-30%，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诶，怎么飞机餐没有味道，还是说
1: 是不好吃
0: 不好吃。
1: 对对，
0: 其实往往不是那个食物本身不好吃，是我们的味蕾改变了。所以你可以考虑在飞机上的时候选一些比较辛辣或者是口味比较刺激的食物，你才会觉得，诶，比较有味道。
1: 确实主要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飞机餐是加热的它不可能在飞机上煮，所以那个味道弱一点点也是相对合理的啦。我一般可能就会选就是鸡肉吧，我也不太喜欢吃飞机上的鱼，因为我也担心它放久了它可能会比较重的腥味。
0: 对了哈，就是我看到网站的一些分析他们说鸡肉是优先选项，因为如果选香肠的话它会硬，海鲜可能不够新鲜，
1: 是
0: 牛肉可能会嚼不透所以鸡肉还是最好的选择。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自己本身呢，你会怎么挑这个飞机餐鱼啊还是鸡啊面啊饭啊，一般你会怎么挑呢？好，稍后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相关新闻，不要走开。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
4: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5: 心灵检查
4: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8: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9: 这怎么可能？
8: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10: 胃舒服多了。
8: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分装。
1: 哎 ，Miss Cool 哎，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关于内耗，今天要分享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表达 ：Eating away at me, eating away at me。字面的意思是慢慢把我吃掉，指一种持续性的心理内耗。比如什么情绪在慢慢侵蚀你、消耗你 ？Guilt from that decision is still eating away at me。那个决定带来的愧疚感还在不断的消耗我。Guilt from that decision is still eating away at me. That conversation is still eating away at me. 那段对话依然不断地消耗着我。That conversation is still eating away at me. 最后你还可以说 mentally draining. Drain, D-R-A-I-N, drain, 有被榨干、被耗尽的意思。Mentally draining.指某件事或某种关系持续消耗你的精神能量，让你很累、很空、很疲惫。Dealing with constant negativity is mentally draining. 长期面对负能量是很耗精神的。Dealing with constant negativity is mentally draining. It's mentally draining to always try to please everyone. 试图取悦所有人是很消耗精神的。It's mentally draining to always try to please everyone.
3: Hello, 学过了这个 Miss Cool 之后呢，一定要来聊一聊哈，这个 mentally drain 是吧？
1: 是啊，不要一直消耗下去哈、啊，我们要来一些比较振奋人心的消息嘛。
3: 对对对对，当然我们要说说这个世界杯了哈，就是刚刚呢，其实球赛也有在进行中，同时呢也结束了一些的比赛，我们来报报成绩哈。
1: 嗯，好，今天凌晨四点呢，L 组的小组赛第二轮，英格兰在波士顿的体育场对阵加纳，我支持英格兰，因为
3: 有帅哥。
1: 曾经有 David Beckham
3: 现在没有了吗？
1: 对，那整场比赛呢，英格兰控球率是全面占优的哈，但是只是在中场结束之前有过一次的破门良机，就是这个欧赖利呢在第86分钟头球击中横梁，凯恩扑射空门打飞，不过呢经过90分钟的战役，英格兰最终是0-0和加纳握手言和的。这场比赛之后呢，两队两战一胜一平，共积四分，还不确定是否能够从小组出线啦。
3: 嗯，当然呢，不晓得这个接下来的这战况会是如何，但是我们看到呢C 罗这个秀终于出来了哈，大家一直都说这个梅西都已经进五球了，C 罗在哪里啊？这个稍早前的凌晨一点钟就有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是属于 K 组的小组赛，那么终于葡萄牙呢就以5-0一洗小组赛的阴霾了。
1: 嗯，你还记得吗？葡萄牙在小组赛首战爆冷啊，但是是那个因为他们是强队吧，爆冷的话呢就是代表他们没有交出好成绩了。那个时候呢遭刚果民主共和国以1-1逼和，而且队长 C 罗的表现也受到质疑。葡萄牙的中场内维斯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C 罗为葡萄牙球队和世界足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是对他有信心的。而且站在球队的角度而言， C 罗也只是队内的普通球员而已，每个人呢一样为球队出力，没有想到他为 C 罗发声还引来了大批网民的攻击，留下了几十万条的疯狂评论。看来呢葡萄牙队只有用团结的姿势拿下这场比赛，才能够平息这次的风波啊。
3: 嗯，所以呢他们等来了一个梦幻开局，比赛第六分钟坎塞罗呢就右路传中， C 罗抽射得手，就将自己保持连续五届世界杯进球记录呢提升到连续六届都有进球的记录。那么进球之后呢，他就跑到场边啊，就跟全队拥抱在一起，当然也有做出这个标志性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也很难去形容它，就是双手在左右侧啊，然后就做出一个剪刀的动作这样。
1: 你有发现到我们国家队羽毛球员也有做这个动作？
3: 其实只要他是 C 罗的粉丝，然后呢他们在一个关键的时刻都会用来致敬 C 罗。对对对，就有这个秀的动作。那另外呢，第17分钟葡萄牙队呢获得了前场的自由球，很多人呢都会以为应该是由 C 罗来主罚嘛，结果呢试图混淆视听的门德 斯直接起脚破门，那就让葡萄牙呢掌握了主动权。C 罗也没有停下脚步，在第39分钟这个反击当中呢，小角度射门得分，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第10个进球，也成为了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的球员。
1: 那 C 罗在整场比赛中充满了进球欲，葡萄牙队呢屡次也依靠他来制造威胁。到了第60分钟， C 罗在角球攻势中制造出一片混乱，哎呀，结果乌兹别克的球员自摆乌龙，踢进了乌龙球。那第87分钟，葡萄牙队呢再次利用反击得手，莱奥补射得手，将比分扩大为5-0，结束这场战役。
3: 是，那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吗？哎，这个C 罗呢，他是连续六届都有进球的球员。有些人就问了，哎，梅西没有吗？梅西也是参加六届的这个世界杯，没错哈。这梅西呢，他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呢，那届世界杯他没有进球，他只有一次的助攻，所以呢，这个记录是属于这个 C 罗的，而且他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啦。只不过呢，这个梅西呢，他有进最多球的这个记录，所以呢，各自有各自的辉煌。只是葡萄牙跟阿根廷谁能够走得更远呢？啊，这件事情是需要他们两个来认证的啦，就看看谁能够笑到最后了。
1: 嗯，不过还是能够印证了那一句，姜是老的辣。
3: 没错， C 罗呢还没有捧过世界杯，所以呢他还在期待当中。还是梅西会带领阿根廷再拿下世界杯。一直

0: 拜。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七点，首相召集州领袖商讨应对西亚冲突的经济对策。我国将深化与阿联酋战略合作，以推动高价值领域发展。安理会通过追究针对辽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萨拉姆利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昨天在国会大厦主持第149届州大臣和首席部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加强和恢复国家经济，以应对西亚冲突造成的全球不确定性。安暖说，会议也研究我国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程度。厄尔尼诺现象预料将影响水工、农业领域、粮食安全，同时增加极端高温天气和烟雾的风险。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马来西亚始终欢迎并开放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强战略合作，涵盖石油与天然气、石油化工、物流等多个高潜力经济领域，以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投资及高价值产业发展。通贸部指出，原油是马来西亚自阿联酋进口的主要产品。2025年，马来西亚从阿联酋进口的原油总值高达111.5亿ringgit，占自阿联酋进口总额的43%。下游石油产品进口额则达到423.000ringgit，占总进口额的10.4%。人力资源部长 Datuk Sri Ramanan 表示，目前马来西亚大约只有6%的劳动者加入工会，比例偏低，反映出部分工人对工会的功能与益处仍不够了解。这个情况显示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 Ramanan 强调，不希望工人只在面对问题时才寻求工会协助，因为工会的作用不仅在于解决问题，更在于预防问题的发生。截至星期一，全国理工学院新学年第一学期总共有30488名新生注册入学，注册率超过125%。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Zamri Abdul Kadir 说，这个令人鼓舞的数据显示民众对技职教育与培训领域越来越有信心。随着技职教育领域入学人数急剧增加，高教部已指示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教育局总监 Samsuri Abdullah 快速采取措施处理入学安排。政府建议从2029年1月1号起，涉及基本交通违规，包括未正确展示车牌、无照驾驶、超速、未定期验车等的交通罚单，最高罚款将从300 ringgit 提高到500 ringgit。交通部长陆兆福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二读时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提高民众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而非加重人民负担或增加政府收入。他提到，这不代表违规者会自动被罚500 ringgit， 实际数额取决于违规的严重程度和缴交期限。雪兰莪双威镇一间公寓发生命案，一名20多岁的外籍女学生被发现毙命于住所内，身上有多处伤痕，警方已逮捕一名外籍男子协助调查。巴德林在野警区副主任 M. Hussein Solaruddin Sukifri 发表声明指出，警方在昨天上午11:03接获投报后，立即派员赶往现场展开调查。警方目前正追查两名涉嫌在南比大道危险驾驶及飙车的司机身份。有关事件被拍成视频并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起广泛关注。 渭南警区副主任 Mohammad Nurasmi Abdul Kaba 表示，一段长达2分43秒的视频在星期晚上8点30分由一个脸书账号上传。警方目前已展开调查，并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1)条文鲁莽及危险驾驶查办此案。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3: 世界杯消息， L 组第二轮赛事打响，世界排名第四的欧洲豪门英格兰与位列第73的非洲劲旅加纳展开直接对垒，最终英格兰爆大冷门遭加纳0-0逼平。在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对垒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球员罗纳尔多、C 罗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这次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45点，收于51,666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07点收于736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79点收于25587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428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9点。国际油价23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5美分，收于每桶 73.21 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 77.08 美元。联合国安理会23号通过一项关于追究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这项决议草案由丹麦和巴基斯坦起草，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共同提案支持。决议目的在推动安理会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发表声明宣布，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受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法国首都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于星期二提前关闭。法国自上星期以来出现高温天气，人民的日常生活也被扰乱，其中包括学校停课和列车停运。营运单位表示，由于法国即将持续出现高温，当局不得不调整埃菲尔铁塔的营运安排。在星期二，埃菲尔铁塔在下午4点提前关闭。到了星期三，预计也将采取同样提前关闭的措施，游客将获得门票退款。在旺季期间，埃菲尔铁塔通常是从早上9点开始开放，直到午夜12点45分。埃菲尔铁塔每年迎来700万人次游客。 印尼两家最大规模的电召公司 GoTo 和 Grab Indonesia 将从7月1号起把电召摩托车的服务佣金降低到 8%， 使司机能够保留乘客车费的 92%。 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召集州领袖商讨应对西亚冲突的经济对策。我国将深化与阿联酋战略合作，以推动高价值领域发展。安理会通过追究针对辽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1968年的这一天，彭亨苏丹苏丹阿布巴卡主持了关丹空军基地的开幕仪式。这座属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基地配备先进设施，用于训练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关丹被选为空军喷气机基地中心，是因为它位于马来西亚中部，地理位置战略性强，在紧急状态发生时能够迅速地执行防御行动，并进行空中巡逻，以维护国家安全。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瑜、黄脸婆、小鲜肉。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大家好，我是男的。
8: 大家好，我是女的。
7: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8: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7: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8: 简单啦，叫 man's talk。
7: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8: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7: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8: 那我知道，是 TikTok。
7: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8: AIFM.Malaysia。
9: 今日热搜。
10: 来到了7:19，你好，我是追星虫。
11: 大家好，我是舒林。
10: 没错，如果你想要跟进啊，我们所生产的内容啊，不包括不只是这个网络内线上的内容，空中的内容，还有包括社交媒体，我们其实都有各个账号，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包括我们的 TikTok 啦，我们的 YouTube 啦，还有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跟 IG， 大家都可以去搜寻 AIFM.Malaysia。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今日热搜也会给大家搜来一些热门的新闻，看看呢有哪一些焦点是大家要注意的，尤其是开车的这个部分哈。那么政府呢要建议在2029年的1月1号起啊，你没有听错，是三年后的1月1号起，任何没有正式展示车牌或者无照驾驶、超速，包括没有定期验车等等这些基本违规的接到罚单的人呢，面对的最高罚款额从原本的300令吉要提高到500令吉。交通部长陆兆福昨天在国会下议院就提成了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二读，他就说呢，这项措施是为了要提高民众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而不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或者是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也不代表违规者会自动被罚500令吉，那实际的额度还是取决于违规的严重程度还有缴交的期限。那为了给大家啊调整这个驾驶态度啊，有一个过渡期，新罚款的上限的执法工作建议在2029年1月1号才正式启动哈。我觉得太久了
11: 啊，为什么不马上是吧？
10: 当然也不用马上，那明年可以吧？
11: 嗯哼，
10: 对不对？虽然是啊，是啦，大家的态度啊，可是我觉得你本来就不应该超速嘛，
11: 是啊，
10: 对不对？这是从小都被教育的，我们需要三年后再来准备面对嘛。不过也不是说现在就不罚你，现在的最高底线是300令吉，
11: 是，
10: 只是如果要提高到500令吉，可能考虑到通货膨胀啊什么的，那几年后的500令吉可能相对大家能够接受。
11: 嗯，那其实回归那句话啦，如果你没有违规的话，其实你也不需要担心这个罚款的数额多高啊。
10: 好像也对啊。OK， 另外呢也新增了新的条文啊。
11: 是的，因为过去呢譬如说如果在车路上啊，你飙车啊、竞速啊等等，一般是在发生车祸或者是有受伤死亡之后才会被对付 嘛。
10: 是，
11: 但是呢，现在这个法案会新增第42A 条文，将非法飙车或者是竞速列为陆路交通法令下的特定罪行。执法单位呢，不再需要等到发生车祸受伤或者死亡事故之后，才能够对有关活动采取行动。那新条文规定，首次因为飙车或者是参与竞速而被定罪的人，可被罚款不少于2000令吉，不超过10000令吉，或者监禁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那如果是第二次或者是之后又再被定罪，刑罚将会加重，罚款不少于5000令吉，不超过20000令吉，或者是监禁不超过5年，或者是两者兼施。
10: 就是过去呢，我们有看到有几宗疑似飙车，然后呢导致有严重死亡的这个案例哈，连飙车者本身都有逝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执法单位是要严格打击这一些的。确实你说的对，就是在法律上呢，它是要明文规定的嘛，就是如果
11: 要有造成实质的伤害。
10: 对啊，如果你因为这样你导致别人死亡，那就是说如果别人没有死亡的话，那这个法令就不能用，所以他就要做这样的一个修改。只是要怎么定义飙车呢？因为我们有超速的条文，对不对？那飙车要怎么定？就是是不是由执法人员用目测的方法？对，还是怎么样？这个、
11: 还是在某一些时间段、啊、
10: 对要是不是要有2辆车以上才叫做飙车
11: 啊？如果一辆
10: 算不算呢？
11: 它也是可以。一辆也可以飙嘛、
10: 我也不晓得，所以这个执法单位要去明确一点去规定了，不然它跟超速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因为罚款其实差蛮多，差了10倍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部长陆兆福就说，修订第10条文之后呢，将会允许所有在我国境内的电动车完成注册，电车呢必须具有电车序列号，还有清晰明确没有被篡改的底盘号码。那这是考量到电车呢不像传统车辆般有引擎号码。所以呢修正案呢也新增条文来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规定啦。同时呢也会做新增条文应对非法飙车问题，加强对电车、特殊用途车辆、改装车、外国车辆以及跨境车辆的监管。
11: 那说到道路的安全，哎，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在网络上流传了一段视频，
10: 哎，
11: 日前呢有一名罗里司机奋不顾身的哈驾驶自己的罗里挡住一辆失控的长途巴士，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惨剧。这段惊险的视频呢在网络上流传之后感动了无数人啊。那政府也在昨天表彰这一名司机，他叫黄达明，也赠予他特别奖感谢状和10000令吉的奖金
10: 啊。这个奖金呢是由道路安全理事会基金所颁发的，是为了感谢他在事故当中呢临危施援啊，就挽救了21名巴士乘客的性命。那这辆巴士呢是从吉打到吉隆坡，那么就载有21名的乘客，在这个门诺拉隧道哈下坡的时候，因为技术故障就完全失控，结果呢他开着的前方的罗里就临危不乱啊，这个巴士撞到他的尾部之后呢，他就让这个巴士紧贴自己的罗里，然后呢就刹车啊，减缓这个冲击力，最后呢不仅成功减速，还在下坡的时候呢通过将他自己的罗里靠向围栏，让这个巴士完全停下，避免了发生冲撞的可能性。
11: 这名罗里司机黄达明就说，他的第一反应纯粹是要确保前方的车辆有时间避让，并尽量避免任何人员伤亡。他说当时候巴士距离其他的车辆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还来得及按车笛提醒前方的车子，让他们有时间闪避。而另外一方面呢，巴士司机则表示，当时候巴士失控的时候他已经紧张到不行了，幸好发现在左前方的罗里，当时候呢就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幸好巴士撞上罗里之后就减速停下，否则可能会坠入路旁的沟渠，后果不堪设想。
10: 是是是，当然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一种所谓的默契这样子了，就是巴士司机看到有罗里也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就挽救了这个性命。我们真的不想再看到另外一起什么巴士翻覆啊，然后呢就有死亡的这个悲剧。所以幸好啊有这些有心人，让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至于10000令吉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数额呢？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了。我觉得表彰他，让其他人，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情况的话，你也可以尝试在不危害自己的情况之下啊去拯救别人。这是 SHE 跟飞轮海的歌曲《谢谢你的温柔》。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7:36了，今天是星期三，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0: 可能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吧，对不对？我们当家长的早上6点多，这都是送孩子上学的这个时光。初初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呢，多少会担心，不晓得他去学校安全吗？但久了之后就发现好像担心也没用，那就徒增自己的烦恼，那就只能够相信学校。但是有时候很担心，会不会他会不会在学校面对一些压力，然后不告诉我们之类的。
1: 像去年就发生了多起的关于霸凌啊或者是校园安全的事件嘛。
0: 是。
1: 而上个星期芙蓉也有一所中学发生中四的女学生在校内身亡的事件，也引起关注了。而教育部长法丽娜就说，教育部持续推行心理健康筛查介入措施，并加强校园辅导老师的能力，以便及早发现和协助有需要的学生，确保学生福祉和安全持续受到保障。他也强调，除了学校之外呢，家长在应对相关课题上的所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支持，共同面对心理健康的挑战。
0: 他就提到了，教育部自去年的10月起就已经将健康心灵筛查计划扩大到每年2次，以便呢及早的发现出现抑郁症兆或者是需要进一步支援和介入的学生。他就强调了，教育部推行的安全学校管理指南还有学生保护政策已经全面的落实，所有的学校的管理层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守。这些措施呢是教育部持续把学生安全问题列为优先事项的重要努力之一。他也补充，该部呢在本月的12号发出了指示，相关指南将作为教育部辖下所有教育机构的参考依据，明确的列出学校、教师还有相关利益的人啊，在保障学生福祉和安全方面所应该承担的各种责任。
1: 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现在的小朋友或青少年怎么了？那究竟是他们怎么了，还是这个社会怎么了，而导致他们会有持续的一些状况啊，校园安全的问题啊，心理健康的挑战啊等等。
0: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理清几件事情了。第一，就是以前并不是没有这些事，不是说啊、哦、现在这个时代啊年轻人比较脆弱，或者是网络的时代，所以就网络影响。我个人觉得它有存在，时代会改变，人会不一样，肯定会有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比较面对挑战的学生，有比较坚强的学生，有走过来的，有没有走过来的。只是以前呢没有社交媒体，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些资讯的传递或者是这种事件的揭发方面没有那么的，没有如现在般理想啊，就至少现在我们看到每一次有事件发生我们都知道，然后我们可以去对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必须要承认，孩子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他等同于一种正在成长的阶段。就是你不能要求他可能像大人一样坚强面对啊，就是啊，没事的，你不去想他就 OK 了，或者是功课没有那么重要的，不需要为此而耿耿于怀，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
1: 对他来说，当下就是最
0: 大件的事情，
1: 困难那个坎了。
0: 就他如果觉得天塌下来了，那就真的是对他来说就是这么的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照顾他，我们不能总是站在一个已经活了几十年的人，然后就跟他说哎，你看开一点还是怎么样。所以有必要介入，只是这个介入你觉得
1: 这个介入是有需要的，只不过我在想啊，介入他可能会迟了一点，因为就是介入的意思就是事情发生了，发现了哈，才做一些什么样的举动。当然他是也有需要的，只是我在想，我们经常会说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我们在预防那方面是不是可以多做什么呢？
0: 现在的这个可能对教育部来说就是预防吧，就他预防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嘛，对吧？
1: 那对心理健康筛查和介入的措施，它也，你要说它是预防，它某种程度可能它也是预防进一步的恶化，但它同时它也是一种治疗，因为它已经发现了，它介入了，而且有时候辅导的过程它不是一次能够处理跟解决的，它需要时间陪伴、了解等等
0: 等等。当然我也觉得呢，其实有必要看的就是各学校的辅导实力跟人员是否有 有到位哈、啊，就是我不确定现在这个国立学校啊，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大家的那个辅导的机构跟辅导的单位是怎么组成的。但是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专职辅导的老师啊，就是可能有一些老师他会兼做。
1: 兼
0: 辅导或者是训导，
1: 对，兼 guru discipline，、
0: 啊、
1: 然后是拿着藤条到处走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太太是个辅导老师，她就是在学校内部的辅导老师，当然她是辅导专业的，而且呢读到硕士啊，然后要拿到什么这个认证的辅导资格之类的
1: KBPA 要注册的，
0: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哎，好像这样子比较理想，只是国立学校有没有这样，我不是很确定。但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也要往那个方面去增加。不是所有从师训出来的他可以可能兼顾某一些课程就一定可以兼顾辅导的工作，因为辅导其实压力蛮大的，你知道吗？
1: 是的，我必须我分享一下我曾经在念学院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哈。当时候那所学院他自称有辅导老师、
0: okay.
1: 是免费让学生可以去咨询的，那我就使用学校的这个资源，结果呢我去到他所谓的辅导室的时候呢、
0: 哎、
1: 他就是坐在我对面啊、我只是说了一句话哦，我考试要到了，我真的很压力，我这承受不了了，他就开始长篇大论的跟我说道理，那你就在复习啊，你复习到你满意为止，复习到你觉得充足为止啊。
0: 当时你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这
0: 那你现在看回去，你会觉得哦，好像不是很确切的这个辅导的过程。
1: 对，因为我
0: 其实可是当时候呢，
1: 当时候我也是很生气又很难过啊，我已经把每一天。12个小时的时间，我醒着的时间，我都在读书了。
0: 然后他叫你多做一点，
1: 对，你还想我怎么样？
0: okay, okay.
1: 所以我当时候其实我就明白，幸亏我觉得那时候幸亏我其实是之前有经历过其他辅导的
0: 哦，
1: 就是在其他的单位接受过辅导，所以我知道那不是所谓的正规的，他也不是，应该也不是所谓的有
0: 不太有效了
1: 合格的辅导。

0: 长大了你就过了啊之类之类。
1: 我在想啊，当时候要不是我曾经接受过辅导，我就听他那番话，或者是说要是另外一个人，
0: 你可能会
1: 崩溃哦，可能会崩溃，可能会不晓得会做出什么不堪的一些决定啊，或者是
0: 明白
1: 啊、一些有什么比较负面的想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
0: 所以辅导是个专业哈、哦嗯，所以当教育部呢要推行这种所谓的学生保护政策的时候，我个人的想法是你不要再加在原本的课业的老师的身上。
1: 嗯，
0: 第一他们很忙，第二他们可能也无从下手，对不对？
1: 是，而且我要强调的是。辅导不只是所谓的鼓励或者是安慰而已，它是专业，它是有一套技术技巧，或者是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聆听，要怎么接住。
0: 是是，毕竟呢它需要是一个第三方啦，像我们说的，如果今天这个孩子他是跟老师有一些问题，他可能不太适应这个老师，那如果你又让这个老师去当他的辅导员，那可能就有一点点难处理了啊。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绝对不能够慢半拍，马上就要处理。当然以上呢是我们个人的讨论跟想法啊，至少专业怎么做呢，我们就交回给专业，像教育部啊或者是各学校去探讨了。总之千万不要慢半拍，这是银河草莓的歌曲。

0: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7: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8: It's a piece of cake。
7: 你好，我是小韩，继续跟你分享让许多人重新定义人生的一本书《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因为他永远在重复同一套说辞。好像在背书，不是在说话。书中提到，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话语的天才。你说出的话，做出的动作，应该是你第一次说，第一次做。哪怕是同一句话说第二遍，也应该带着新的体会，而不是机械的重复。举个例子，演员在台上演哈姆雷特读书的样子，他并不是真的在阅读，他只是在表演阅读这件事。这种表演在生活里到处都有，比如主持人对着稿子念新闻是一种状态，可是遇到现场观众临时抛来的问题，愿意真正去想、真正去回应才是另一种状态。后面这种才更接近自己话语的天才。好像很抽象是吧？另一个例子，有些退休多年的老板还是坚持要别人叫他老板，因为一旦没了这个称呼，他好像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头衔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当一个人完全活成了某个头衔该有的样子，比如好爸爸该说的话、领导该有的姿态，他说的那些话可能也只是在表演这个头衔，而不是真正在表达自己当下的想法和感受。如果我们把头衔当成我是谁的答案，反而会丢掉那个真正在思考、在感受、在行动的自己。无限游戏玩得久的人，往往是那些愿意被自己的经历不断改变，而不是被某个固定身份框住的人。下一集我们聊聊这些有限游戏如何悄悄占据我们的生活。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1:00完整重播。
9: 谢谢小韩的小菜一碟啊，吃了这个小菜一碟，肚子饿了，吃不饱，
10: 就一小碟，那你可以快速的吸收嘛。
9: 啊，对对对，你果然是比较有文化的。来到了7:52，你好，我是JC进城。
10: 你好，我是舒林。
9: 那么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呢，关注一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状况哈。那今天凌晨呢有两场的小组赛落幕。那么在 L 组呢，英格兰爆冷就以0-0啊和加纳握手言和。主要是因为英格兰逻辑来讲呢实力应该比较强，但是跟葡萄牙的第一场一样哈，没有办法拿下胜利。另外一方面呢， K 组的葡萄牙在第二场就气势爆发啦，5-0横扫乌兹别克，一洗之前的低迷。那队长 C 罗呢正是用自己的进球啊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梅开二度打进个人世界杯的第10球，所以呢也写下了连续6届参加世界杯并且6届都有进球的记录。
10: 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 L 组的小组赛，巴拿马对垒克罗地亚比赛已经 踢了半场，但是比分依然是0-0。而稍后马来西亚时间早上10点，还有另外一场的 K 组小组赛，哥伦比亚对垒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今天晚上，或者是你可以说是明天凌晨，有以下的赛事：凌晨3点 ，B 组会有瑞士对垒加拿大，波斯尼亚对垒卡塔尔。
9: 是，那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昨天我们不是有提到吗？说这三位的超级射脚呢，都各进2球，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梅西、姆巴佩还有哈兰德。那么那加上刚刚的 C 罗，
10: 对，
9: 就有4个人都是梅开二度了哈。那么现在呢，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之争呢是升温了。现在梅西以5个进球领跑这个射脚榜，法国的姆巴佩还有挪威的哈兰德都已经攻进了4球，在射脚榜上呢仅次于梅西。那么已经打进3球的有加拿大的乔纳森戴维，还有德国的温达夫。那么 C 罗呢排在这些人之后是进2个球。那虽然呢梅西在进球记录上呢是名副其实的射脚王，可是呢因为在昨天他就射失了一个penalty，
10: 哎呀，
9: 射失点球，不然的话呢他是可以梅开不是梅开二度，就可以帽子戏法的。很可惜所以呢就导致呢他在世界杯上呢有多了一个很特别的记录，就是史上射失最多点球的球员。
10: 哎呦，这个不是什么好的记录。
9: 当然他也是因为被信赖，所以总是都主罚点球啊、但是因为射失的比较多，他射失过3次，所以呢在世界杯记录上呢他是射失最多的啦。陈零九的歌曲爱你爱到变成一首歌，下个小时回来呢有今天的早安民调，不要走开。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全国总警长丹旭莫马卡瑞伊斯马尔表示，由于新型毒品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叶的趋势令人担忧，对此警方建议政府进一步研究及探讨禁止电子烟课题。他说，如果电子烟在国内合法化，不法分子会趁机将毒品掺入电子烟叶，对青少年及国民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国有必要效仿其他邻国禁止电子烟的举措，进行更多的研究。一名10岁女学生于本月11号在丹南一所学校宿舍内疑似遭受霸凌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事件的视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丹南警区主任 Asmil Abdul Razak 表示，警方已传召3人协助调查，包括涉嫌在视频中施暴者以及涉及传播该视频的人。警方也扣押了几项物证，以协助调查工作。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宣布，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首都德黑兰将放假3天。法新社报道，负责此次葬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哈桑扎德说，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悼祈祷将于7月4号和5号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葬礼将在7月6号举行，德黑兰省将在这3天放假。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人权组织称，在缅甸与泰国边境附近的网络诈骗园区仍有超过5300人被困。路透社报道，在22号致泰国警方的一封信中，反人口贩运受害者援助组织敦促警方采取行动。他们说，被困人员包括大约1600名中国公民、200名缅甸公民、20名泰国公民，以及来自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巴西、俄罗斯、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津巴布韦的公民。他们被关押在缅甸民兵控制区内的4个地点。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